0: 萍水相逢，你能在危难之中救我不死，我来世变牛变马，难报大恩之万一。哎，丫丫别客气，别客气，这算不了什么。人生啊，就得做好事。你现在觉着怎么样？恩姑，我好了，就是体力虚弱，我想吃点东西。哎，行行行，你说你想吃什么呢？有面汤没？我想吃面条。哎，行，现在我就给你做。白如这心多好，给他做点面条，过俩鸡蛋，滴着点香油，大大的葱花，大鼻子里一闻，倍儿香啊！把这人给扶起来，用枕头椅上，开始喂他。这主还真不善，这么好的面汤，一口气儿喝了三大碗，大汗淋漓。哎，等吃完饭，心里有底儿了，精力更充沛了。俩人开始谈话，这白如才问他，朋友，你问了我了，我还没问你呢，你是哪儿的人？
1: 云南昆明府的。
0: 嚯，昆明的，离我们杭州远着呵了，可你这口音不像。您在哪行发财？唉，一言难尽。我爹在日是保镖的，到了我这辈儿上靠练武为生，另外呢没有正当职业，就是老人给我留下俩钱儿，用这笔积蓄度日。
1: 哦，
0: 那我再问问你，是谁把你给打伤了？什么人下此毒手，用毒药镖把你打成这样？
1: 我的仇人。
0: 那什么仇人？哎，别提了，我没说嘛，一言难尽。好，那我不问了。你贵姓？
1: 免贵，我姓李呀。
0: 哦，姓李，哈哈哈。再想问他什么，今儿不说了，只是苦苦的一笑。恩公啊，你放心，你不用刨根问底，总而言之一句话，你相信我，我是个大大的好人呐。那我就放心了。不过那朋友啊，我这么问你，你别多心，因为这个人呢是太复杂了。人心搁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之面不知心呐。你说坏人也说自己是好人，做了坏事了他也不承认坏，难免呢我有点多心。不过我看得出，朋友，你五官端正，非常朴实，你不会欺骗我的，不会。天日可表，我要欺骗了恩公，让我临危不得善终。哎，行了，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 简短结束，白公子服侍这个姓李的20多天，这人能下地了。一开始还一瘸一点的，后来呀棍儿扔了，完全恢复了正常。可这个事儿呢被白公子的娘就知道了。虽然说娘俩过日子，一个前院一个后院，那么白如有点反常，家里多了口人，老太太能不察觉吗？就问白如怎么回事。白如就说了，娘啊，我救了一个人，我在树林练武，发现有个人躺在地上中了一只毒药镖，我一看形势危机，再不救他的命保不住了，我就没跟您商量，我就把他救到咱家来了。现在这个人已经康复了，
1: 我觉得心里都挺痛快。娘啊，您说我这么做对是不对？
0: 哦，孩儿啊，救人是对的，只是这个人是个好人还是个歹人，咱心里不清楚。是啊，我问过他，他起誓发愿，他说他是好人，不信娘您见见他。好吧，把他给我请到里院来。
1: 老太太准备了几个菜，准备请客，把这黑面大汉请到内宅。等着黑面大汉来到里面，双膝跪倒给老太太磕响头啊，老伯母在上，小侄叩见老伯母。请起请起，白茹啊，把你的朋友搀扶起来，在旁边坐下之后，老太太先给相相面。你看古人迷信，先相面。一瞅儿子所说不假，这个人的确是五官端正，面皮微黑，举止言谈颇受过教育。您这个不服这个劲儿不行，这人这文化素质、言谈举动可有绝对的关系。要没受过良好的教育，那跟欠儿灯差不多少，摇头晃屁股，一看就知道是个没知识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那都规矩，看得出来。老太太这个心呢就放下了，认为儿子救这个人的确是个好人。一问姓李，云南昆明人，家里原来是保镖的出身，现在没有正当职业，是一个仇人把他给打伤的。什么仇他没说。老太太发现这个人呢颇有顾虑，往往有时候话到舌尖留半句，不想把全盘端出来。可那么白茹的母亲也受过教育的人，不便深问呐。吃完了便饭，让儿子陪着朋友到前院休息。又过了一个阶段，白茹对此人疑团重重，心里不痛快。那边说什么原因？白茹搬到另一间屋去了，把自己那屋腾给这朋友住。他每天早上起来到这屋来看望他，十回有八回这人不在屋，有几恐怕没什么好事吧。这一天白茹就憋成劲儿。天黑以后，白茹来推门，这人又不在。白茹把窗户推开，进了屋了，就往这一坐，来个老虎吃鹿，死等，我看你什么时候回来。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大后半夜，就听见外边微微有点响动，紧跟着窗户一开，那姓李的那主从外边进来了，把刀挂上，包放下，喘了口粗气，然后把蜡灯点燃，灯光一亮，回头一看，吓了一跳，白茹在这坐着呢，刚才屋里黑的没发现。哎呦，恩公啊，你在这儿呢？啊啊，我你干什么去了你？啊，我办点闲事儿。办闲事儿？什么事儿？哎，去访一个朋友。我说你这人可怪呀，算这回。

恩公，实话对你说，我出去打我一镖白打了。这人白天的潜伏不动，竟是夜晚干活，故此我晚上堵他，所以我没回来。恩公，这回你明白了吧？啊，这说还差不多。哎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最近你的表现我有点不放心。你放心，我绝对是个好人，我要欺骗恩公半个字，让我临危不得好死。行了，别说别说了，启示这玩意儿也灵也不灵。有些人拿启示啊就当家常便饭，谁知道了，反正咱俩呀就讲良心就得了。你想想，你要把我骗了，你对得起我也是对得起我娘。好吧，恩公你放心，我绝没说瞎话。从明天开始我不出去了，行不？你随便。哎，第二天这人就不出去了。白公子这才放心。再说白如原来养成个习惯，每天天不亮出城到树林，在杭州西湖的边上练武。自从救了这个人之后改变了，他得陪着这个人呢，就不上西湖边上练武去了，在院中练武，每天坚持不懈。正因为这个人不出去了，就在家待着，所以白公子练武之时，这个人可以在旁边看着。这一天白竹正练着，这竹把门开开，靠着门框乐呵呵瞅白竹练武。白竹心说，嘿，你甭瞅，我这两下子是不含糊的，我从四五岁就开始练。我练完了你得服我。年轻人嘛挺骄傲，练完拳脚练刀，练完刀又练枪，枪练完了这才一切恢复正常，拿过手巾把汗擦了擦。喂，今天你没出去？没出去，我不说了，我不出门了。刚才我练这几下子您看见没？我全看了。你瞅我练的怎么样？白如那意思呢，希望听几句表扬的话。如果这个人说好，练得干净利落，果然有两下子，那听着多舒服，起码能多吃半碗饭。哪知道这位是个棒槌，不会顺情说好话。白如意一问，这主乐了。恩公，你叫我说真的是假的？当然是听真话了。我要说真话，你这能耐平常稀松，二无眼，不怎么地。喂，白如这脸当时就红了。不怎么地，那合着从四岁我练到现在快二十了，我白练了。恩公啊，咱们是知己的朋友，你救了我的命，我不能骗你。你练这个功夫只能够强筋壮骨，活动量大，多吃几碗饭能增加体重，除此之外没什么好处。真要到了江湖上跟人家一伸手，败的面大。如果你要能取胜，那除了特殊情况或者对方就是个饭桶，你只能打饭桶，有能力的人你打不了。得了，别说了。和白如一听这个别扭，那你把我说的一无是处，这说你那两下比我强得多呗。我可不敢说比你强不太多，但多少能强点儿。那我说那伤没事了没有了，你练练我看看怎么样。好啊，那我就练练。

0: 白如气呼呼的往门框子一靠，在这瞅着，黑面大汉开始练武，先练拳脚，啪啪啪啪啪，练了通背13式，通背拳。白公子在旁边一看，好，哎呀，啊，真比我强得多呀！伸手抬腿干净利落，那跟旋风一般，这才叫出手如电呢。战似钉，行动似风，拳似流星，眼如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吞狗闪，兔滚鹰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等人家练完一手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谈笑自然。恩公，你看我练得怎么样？
1: 好，哎呀，你还有这么两下子呢？
0: 人家都说见高人不能交臂十指，你看你在我这住这么些日子，我不知道能耐这么大，你还会什么？我再练趟刀。你刚才不练刀了，你再看我练刀。这主说实话，一下腰把单刀抄起来，还走，往下一塌腰，啪啪啪，练了一趟六合刀。为什么练六合刀呢？方才白如也练的这趟刀，练别的刀招怕他看不明白。白如一看呢，眼珠都不错了，哎呀，我也练这个，人家也练这个，相比之下我差的太多了，简直把他看呆了。人家把刀练完了，把枪抄起来了。恩公，要说我练刀练拳脚一般般，要说我练枪，我可不是吹，的确有两下子，不信你上眼。俺走，这主说实话，后把不离软肋，前头是个虚步，后腿往前一蹲，啪一个架势，双手一捋，这条就啪一捋，这个枪就怪蟒翻身，就见这个枪尖啪金鸡乱点头。如果眼睛快，你数一数，一个枪尖变成了18个枪尖，那枪鹰一炸跟车轮相似，这条枪到人家手里就是面条，都活了。等人家这趟枪练完了，白如看傻了，赶紧跑过来把这主给抱住了。
1: 我朋友，哎呀，你是个侠客吧？要不就你就是个剑客，你怎么这么大的能耐？你这枪都练神了。
0: 我没别的要求，我一生酷爱武术，我你教个教我怎么样？哈哈哈哈，我练的行吗？太行了。你喜欢吗？不喜欢我能这么说吗？好，明天开始我开始教给你，白天怎么不练咱晚上练，你看怎么样？
1: 行行行行，通宵练我都没意见。
0: 第二天晚上开始，这人传授白公子枪招。那个白如本来他就会，不是说生手，也不是个厨，从根本上教用不着，武术是一层窗户纸，一点就透啊。白如也聪明，这主也真教，告诉他奥秘在于何处，你应当怎么练怎么练怎么练，特别强调枪是百兵刃之中的贼，也是兵器之中的灵魂，最普遍也是最难练。枪扎一条线，刀砍一大片，枪要使好了，能成为兵器之中的祖宗。你就开始下功吧，
1: 无穷无尽。书说简短，把枪招教会了白茹。白茹天天练，这人在旁边精心指导，不对，这招应当怎么练，这招应当怎么变化，遇上这种情况应当怎么办，遇上那种情况应当怎么应付，白茹全做到心里有数了。一直练的这人满了意了，这才点头，恩公啊，功夫功夫，这不是说我倒完水你倒完水那么简单，路子现在你都会了，你牢牢记住啊，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往往还有变化，不能按着死路子，是不是呢？这是一，另外一个你要坚持不懈，天天坚持练，你下多大的功夫你能就换回来什么样的本领，你糊弄他他就糊弄你，你动真格的他报答你的也是真格的，你牢牢要记住。莫哇，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麟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进了高中的学生和家长都开始关注选专业的问题了，上了大学呢，到底咱们学什么？软件工程、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热门专业是很多学子关注的重点。那么您听说过水生工程专业吗？也许许多的学生都会摇头。咱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个冷门的专业说起。水声，顾名思义，就是水里传播的声音。也许有人会问啊，这个还需要专门学习研究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用浪漫一点的说法的话，学习水声专业的人就是在大海波涛下的听海者。那这些听海者一般都会做些什么呢？这个学科的奠基人又是谁呢？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90后院士杨世娥的听海故事。咱们所说的90后啊，可不是90年之后出生的，而是91岁还坚守在培养水生人才讲台上的杨世娥院士。作为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之一，杨世娥躬耕教坛，讲业后学。在他的带领之下，一大批国家急需的水生人才成长起来。直到耄耋之年，他依旧投身到教学科研的一线，坚持为本科生上课，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一站到底的90后院士。水生工程专业是一个冷门，也难怪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咱们国家只有寥寥10几所院校开设了这个专业，像哈尔滨工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海军工程大学。但专业冷门绝不代表着重要性低。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在陆地上长时间的信息传递主要靠的是电磁波，但海水对于电磁波的吸收和衰减非常严重。要是把陆地那一套生搬到水下，那电磁波在海水下的传播速度一般也就是几百米，所以在水下最好的信息传播媒介就是水声。只有声波可远距离地进行信息传递而衰减减少，因此在探测海里情况方面，水声技术科研至关重要。70多年前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杨世娥奉调哈军工任教，此后便扎根黑土地，亲情于祖国的水生科研和教学事业，殚精竭虑，初衷不改。那么是什么吸引杨世娥成为一名听海者？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倾注一生一心扑在这个冷门的专业上呢？咱们还要从1931年说起。这一年，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两口子给这个咕咕坠地的儿子取名为杨世娥。这个娥字啊，是个生僻字，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你我的我字。这个字原本是指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最大的特点没别的，就是生命力顽强。杨世娥的童年正逢战乱，家境贫寒，父母给孩子取这个名字，就当是希望他像鹅一样顽强、坚韧、健康成长吧。不过，那个时候父母不会想到的是，这个孩子的一生会和水紧密联系在一起。时间一晃到了1947年，16岁的杨世娥高中毕业。他先后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因为成绩优秀，3所大学竟然全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这回轮到杨世娥犯难了，这3所学校都是响当当的学府，选哪个好呢？
经过一番考虑，他最终决定前往离家最远的清华大学求学。问题来了，那读哪个专业呀？这个时候，父亲杨廷宝给出了建议，他说，选择专业要综合考虑个人兴趣、现实生活、国家需要诸多因素，才能一生乐业。杨世娥听后豁然开朗，于是他决定攻读清华大学物理学专业。说到在清华大学求学的经历，还有个小八卦，咱们都知道，能考上清华的学生，那都是妥妥的学霸。而杨世娥住的宿舍里边那四位，更是学霸中的学霸。杨世娥回忆说啊，他算是爱玩的，一个礼拜在图书馆里头学习60个小时，而同宿舍的周光照算是刻苦的，一个礼拜要学习75个小时以上。结果后来呢，这四人宿舍里边走出了三位院士，周光照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高伯龙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激光陀螺奠基人，杨世娥自己则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生工程学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听到这儿，有的朋友要问了，杨世娥不是学的物理专业吗？怎么就成了水生工程的奠基人了呢？这还要从他大四的时候说起。1950年，在杨世娥读大四的时候，咱们国家第一所正规海军高等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到清华大学招人，抱着参军报国的理想，杨世娥果断报名。2年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前身成立，因校址在哈尔滨，被称为哈军工。杨世娥因此北上哈尔滨，担任海盗测量专业的教员，讲授测量天文学、地面天文学等课程，广播、电磁波等在水中都寸步难行，声波可以远距离传播。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解放以后呢，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咱们国家长期处在有海无防的困境当中。太平洋那边的敌对势力，今天来了个舰队，明天又来了个舰队，时不时的到咱家门口打个撞，3天2头的挑衅，这样下去怎么成呢？1957年，咱们国家开始派遣了一批科技人员到老大哥苏联那边，进入苏联科学院声学所学习，杨世娥便在其列。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26岁的杨世娥从教授天文学的教员改行研究水声，从物理学到天文学、海盗测量专业，再到水生学。按照今天的说法，杨世娥这跨界的步子有点大，但面对无数陌生的知识，他的心态却十分积极。为此，杨世娥自学多国的外语，一头扎进了这个陌生的领域。回忆当时的选择，杨世娥说，上个世纪50年代，水生在国内属于是空白领域，军事需求迫切，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原先学的东西在新专业里头也会有用武之地。不过即便当时的中苏关系还处在蜜月期，杨世娥也发现仍有研究室的大门对像他这样的外国人是紧闭的，一个是声纳研究室，一个是船舰噪声研究室，这两项研究都是水生工程中跟国防事业相关的。就这样，让年轻的杨世娥早早地意识到了一个现实，真正尖端的东西想从国外学、从国外买都是不可能的，只能够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骨气。杨世娥暗下决心，一定要中国的耳朵听懂大海的声音。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聊一聊水生工程专业的历史了。
总体来说呢，水生探测的发展是由一起震惊世界的意外推动。1912年，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庞大、内部设施最豪华的客运轮船，由永不沉没的美誉的泰坦尼克号，在赴美的首航途中却遭遇厄运，它与一座冰山相撞，最终沉入到了大西洋海底。这场事故造成了1517人丧生，其中仅330具罹难者遗体被寻回。泰坦尼克号沉没事故迄今为止都是和平时期死伤人数最为惨重的一次海难，当时对人们的震惊可想而知，冰海沉船都快成为了广大游客们共同的心理阴影。怎么才能够保证船只安全呢？英美科学家很快就提出了用声波探测。

冰山的方案，并且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两年之后，第一次用回声探测仪成功地在2英里距离上探测到冰山。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盟国那边的德意志搞了个无限潜艇战，用潜水艇击沉了协约国几十万吨商船。商船在海上跑，潜水艇躲在海下偷袭，一度搞得以英法俄美为代表的协约国晚上都睡不着觉。所以一战后期，为了探测神出鬼没的潜水艇，各国就开始玩命地研究水声。虽然咱们前面把水声比作是水里的电磁波，但实际上水声的传播比电磁波要麻烦得多。首先是传播速度，咱们在中学的物理课上学过啊，电磁波的速度呢为每秒钟30万公里，而声波在水中的传播速度仅仅为每秒钟1500米。这速度慢也就罢了，水下的条件还特别的复杂，海底和海面跟空气可不同，有上有下，有高低起伏，这也造成了信道条件恶劣，传播更难。最后到了技术层面，自然而然的水声所需要的技术就非常复杂。当时咱们国家在这一领域是排不上号的，但水声工程研究明白了，用处也真多，包含水声技术、信号处理、水声设备研制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涉及声纳总体技术、信号处理、计算与测试技术，无论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中都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比如用超声波探测海里的目标，制造鱼雷、回声检测器等设备，都少不了水声工程的支持。1960年留学归来，了解到水声技术重要性的杨士俄白手起家，全身心投入祖国主战场。他很快向学校提出建议，将哈军工的声纳专业扩展至水声工程专业。然而这一前瞻性的想法在当时却引来了质疑。有人就说了，我们系的声纳教研室已经开了全国的先河了，有必要改变现状吗？会不会有些好高骛远呢？杨士俄却坚持说，水声科学是涉及面非常广泛的专业领域，如果我院只是办声纳专业，难以获得更好的发展，不立这个标杆，不向这个方面努力，我们就永远达不到更高的水平。于是在他的倡导之下，咱们国家第一个理工结合的水声专业诞生了，填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此后的数十年时间当中，哈尔滨工程大学创建的水声专业结出了累累硕果。如今哈尔滨工程大学创建的水声专业已经成长为我国著名的水声科研基地和水声人才培养基地。1981年，该学科点获得国家第一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年，第一批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并建立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3年，国家级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在此建立。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才，已经在海洋、航天、航空、电子等多个领域的科研院所、技术部门绽放光芒，为我国水声领域的科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岸线长达3.2万多公里，无论是海洋矿产勘探、船舶导航、水下作业等海洋资源开发，还是海疆保卫重任，都离不开水声学。大海变幻莫测，坐在家里头搞研究肯定是不行的，对于水声专业来说，出海是非常必要的实验手段。然而在杨士俄等人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咱们国家都没有这个条件。毕竟往返一次深海最少要搭上半个月的时间，而且还需要配备有一定吨位的大船。而解放初期百废待兴，
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没办法，和杨氏娥一样做水生的科研工作者，只能长时间地待在近海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深海的水生到底怎么样，国内没有人能说清楚。一直到1994年4月，才有两艘悬挂五星红旗、承载了近百名科研人员的水生科学考察船缓缓地驶入咱们国家的南海。那一年杨氏娥已经63岁了。作为考察队队长和首席科学家，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其实这并非杨氏娥第一次赴南海考察，早在这次出行前的35年，他就作为中国方面的副队长参加了中苏联合南海水生考察。只是那个年代，咱们国家的科研水平和苏联还有着很大的差距。虽说挂了个中苏联合吧，但实际上那一次出海，大多数中方人员对水生工程领域的了解都不足，船上装载的也是清一色的苏联设备。用咱们今天网络上流行的话来说，那次联合考察，中方多少有点打酱油的意思，但咱们也并非全无收获。对于中方的科研人员来说，联合考察算是一次启蒙之旅。我们水生科研人员知道了水生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干，这也是宝贵的经验。35年的时间一晃而过，1994年，咱们国家终于第一次自主探索南海。您说说，作为咱们水生工程学科的奠基人，亲眼见证中国水生界从浅海迈向深海的第一步，杨氏娥能不激动？不过即使中国水生研究人员已经为这次考察筹备了整整10年，此次探索依然是充满了艰险和不确定。海上的天气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就4个字儿：变幻无常。对于广阔的海洋来说，再大的科考船都如同沧海一粟。由于研究的特殊性，海上刮风下雨的时候，杨氏娥他们是完全无法作业的。所以一旦运气好，赶上个晴天，大家都需要连轴转，甭管白天还是晚上，8小时换一班，不浪费晴天的一分一秒。在深海区域作业的时候，太阳几乎垂直于脑顶之上，甲板的温度高达70多摄氏度，烫得没处落脚。为了做试验，科研人员都顶着烈日，抱着100多斤的线轴在电缆堆里头钻来钻去。杨氏娥当时已经粘过花甲，和大家一起承受着高温酷热，缺少淡水、没有蔬菜等困难。其他人可以轮班，作为队长的杨氏娥为了掌握整体情况，他必须从头到尾的把关。每2个小时，杨氏娥就要出去转一圈，回来休息1-2个小时，再出去转一圈，如此反复，常常半个月也睡不上一个完整的觉。海上测试周期难以预估，有时甚至面临着淡水告罄的情况。实在渴急了，大家伙就把压在水箱里飘着油污的水烧开了喝。有一次出海，还没等试验结束，就几乎断粮了，仅剩下一点米和一桶盐。在潮湿难耐的气候条件下，大家就白天做实验，晚上捕鱼，以盐水煮鱼为食，一直坚持到试验结束。一直到90岁高龄，杨氏娥一直坚持出海进行科学考察。也曾有记者问过他，都这个年纪了，为何还要坚持参加？杨氏娥只说，搞研究不到现场怎么行，有任何困难都得克服，该坚持时就要咬牙坚持，迎难而上。大海变幻莫测，坐在家里头搞研究那肯定是不行的。在水生工程领域耕耘数十年，杨氏娥曾获得国家科学进步2等奖、国防科技进步1等奖许多殊荣。面对取得的成绩，杨氏娥总是说，科研事业是群体事业，仅凭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何成绩和荣誉的取得都是团队努力和集体智慧。

阶级。回忆往事的时候，杨老说自己很幸运，年轻的时候遇到很多好老师，因为自己的经历，他也深知良师对于做学问的人的重要性，并且立志要教好青年学子。哈工程水生工程学院教授朴胜春说，杨老师上课的时候认真劲儿啊，令人敬佩不已。他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修的是水生传播原理课程，那是杨氏蛾的主要研究领域。尴尬的是，当年这一方向的研究生只有朴胜春自己，课堂上往往只有他们师生两个人。即便如此，每堂课上杨老师都是工工整整的写板书，常常写满好几个黑板，一丝不苟。朴胜春坦言说，杨老师的课也是他上的最累的课之一，一点儿不敢偷懒，因为每次杨老师都会提前到教室，在那儿等着他去上课，言语间充满了对杨氏蛾的敬意。确实，杨氏蛾的每一堂课都是一贯的认真细致，直到90多岁，老先生仍然承担着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课程教学工作。他一直坚持站着给学生讲课，动不动一站就一个多小时，为此还得了一个外号，一站到底的院士。上几百人的大课，他也不需要用麦克风，他声音洪亮，思路清晰的讲解，不知折服了多少深深的学子。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与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氏蛾，轻看名利淡如水。杨氏蛾的第一个博士毕业生，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李奇回忆说，老师在担任研究所所长时，岗位津贴只给一半，他提出自己拿一半的一半。每次讨论奖金评奖时，他都把青年教师和教学一线的同志向前推。杨氏蛾有着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人生，有时看似被动接受，实则迎难而上。从学习物理到报名参军，再到海盗测量，杨氏蛾在一次次国家的急需中迎接了一个个新的挑战。在经历一次次转行之后，杨院士遇水生学，并将其作为毕生的研究领域。在澎湃的大海上，他迎风破浪，承担起使命担当，时光荏苒，他一步一个脚印，终成中国水生工程奠基人之一。2024年3月20日，哈尔滨工程大学发布了一则简短的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杨氏蛾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3月19日22时58分在哈尔滨逝世，享年93岁。在冰城哈尔滨的一场大雪里，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送别了这位共和国的院士。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0: 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1: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1: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0: 现在
1: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0: 新生代
1: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1: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1: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最近各位有没有在追某一部剧呢？感觉最近的这个新剧啊，真的是还不少呢。比如说最近我见到，我就不点名了，但是比较这个偏向喜剧类型的那个犯罪电影好像还不错啊，就是它好像是一个类似于这个喜剧式的那种判案的那个过程，然后每一次吧，这个总是有一种判案圣体在，看着吧倒是还挺喜欢。然后呢，好像最近还有一部剧也是特别备受大家欢迎，然后应该是讲述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以这个为主题然后来去演绎出来的一部剧。就这部剧啊，就虽然没有说完整的去看过，然后但是整个下来，就每次看那个片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部剧一定是一个让我泪奔的剧，就类似于像我这种平常泪点比较低的。然后但是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没有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是因为第一呀，这个我不想看广告，这是首先的。然后第二呢，我还不想充 VIP， 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呢，我确实是充了某一个追剧 APP 的 VIP， 这个确实充了他的这个会员啊。然后但是呢，这个我可能看完这部剧的下一部剧我想看的又跑到了别的 VIP 上，就这个事情让我很苦恼。我不知道各位就是追剧的时候会不会充会员，然后每一次反正我可能刚充完这个会员，然后下一部想要追的剧就跑到了另外一个 APP 上。就我怀疑啊，就他们几个 APP 是已经沟通好的，就是说哎，这部剧那个我先来啊，这个我整完了之后下一部剧你再来，这样下一部剧你们家那个会员的那个充会员的这个率也就上去了啊。哎呦，太头疼了。然后甚至是昨天的时候，突然一下给我的这个百度网盘续费的时候，我也突然一下肝颤了一下，我说完了，又给我的这个百度网盘续。其实你要说300块钱，现在吧，这大家可能这个吃一顿饭呢、啊、这三五好友吃上一顿饭啊，这300多块钱其实花也就花了。你甚至是五个朋友，你花了300多块钱，你反而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贵啊，因为我们又点什么硬菜又点炒菜呀、啊、然后六七个朋友，这300块钱真是不贵。然后我昨天啊就特别肝颤，跟我的朋友说，我说你知道吗，我昨天又花了这个300，我忘了是360多还是350多，然后充了一年的这个百度网盘。然后这个对一鸣说了，300，是啊，我真觉得300算巨款。但是确实你充了百度网盘的会员啊，就未来无论是传输文件，还是说这个作为一个储藏夹，还是说你想要看一些什么样的视频，就是在那里面真的非常方便。就怎么说呢，如果你不充会员，它就像一只龟，然后在慢慢的，我觉得这个慢慢的挪动。但如果你要充了这个会员，它就像一只兔子，然后嗖嗖嗖的跑，它就好像就看什么你都特别顺畅，甚至是你看照片你也不用半天那个加载不出来。所以常年可能那个上面无论是放视频的素材呀，然后还是说这个作为某一个东西的存储，这个存储空间啊，可能每年我都会充。然后说哎呀，我完了，肝颤，又花了这个350多块钱。他说天哪，我的朋友说这么多钱呢，平均下来你花了不到1块钱啊。这么一说啊，这我好像又是吧，我说是啊，你这么算下来好像平均一天也就1块钱，好像也没有那么贵了。所以在周四的早晨问大家一个比较有点疼的问题，大家的手机里有哪些 APP 您是为它充过钱的？你看我今天吧就跟大家分享，我说有一些这个看视频的 APP 我是为它充过钱，比如

追一些综艺节目啊，为了自己的这个周末的或者是说休闲时间的这个娱乐时光啊，追个剧啊，追个综艺啊，还是很幸福的。然后呢，与此同时呢，可能有就像我这种可能就为了工作呀，或者是说为了某一项这个工具，它作为为我所用的工具，我可能也需要去充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百度网盘，是不是？那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类似于那种内购付费的游戏，那也有可能是那种首月一块，就像我说的首月一块，然后次月自动续费的那个会员，您可能都不知道。还有那种是您心甘情愿的，甚至不知不觉的就把钱花出去了那些 APP， 有没有啊？比如说我刚刚说的啊，某视频 APP 的会员然后为了追剧不看广告嘛，这个我说实话，我每次看广告我都非常头疼，尤其我在追剧的时候，这有的时候可能还会二倍速或者三倍速的时候，哎呦，我真是看不了那个广告啊。然后还有是可能音乐 APP 的有一些会员，就是为了听某首歌的这个完整版嘛。我记得有一次吧，就是我常年可能冲着这个某云的，就应该是王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某云呐、啊，那个音乐会员的 APP， 然后我就一直没觉得，我就甚至是我觉得就是充了会员和不充会员其实没有太大区别。然后直到有一次，我可能洗澡每一次都有放歌的习惯，然后在每一次放的时候就放一半他就走了，比如说这个，比如唱那个原谅我这一生，然后叭切歌，然后切到那个切到下一首歌的时候，可能又唱一哈又切歌，我说不是我这个 APP 是被某些人操纵了吗？然后结果一看，哦，没有充会员，他就不让你听完整版的。哎呦，那个澡啊，让我洗的真的是痛苦和折磨呀。然后还有可能这个某一些，我觉得男性朋友应该是游戏的 APP， 比如说为了内购啊，为了皮肤啊，为了角色呀、啊，等等等等，可能多多少少都会这个充点钱吧。所以说经常会有人问，钱都去哪儿了呢？你看看我手机里的 APP 充值记录都在那儿放着呢，存钱呢？你看，全是为我的精神世界买单。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那些让您充过钱的 APP， 充过钱的应用都有什么呢？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充钱？您是为它心甘情愿的买单，还是说哎呦，我是真的，你看现在有那个自动续费的功能，我可能是真的忘关了。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说，哎，你知道吗，就我现在有的时候找不着在哪儿关，甚至他可能我设置了自动扣费，我都不知道我的哪些 APP 呀，然后可能会自动的把这个费扣掉，我也不知道，反正每个月我这个钱一不小心咔他就扣走了，一不小心咔他就扣走了。来吧，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有的时候吧，这个确实是必须让我们用的，也没什么可犹豫的，但是反而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钱溜溜的从哪儿跑了的时候，需要犹豫，哎，这钱它都去哪儿了呢？来吧，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让您充过钱的 APP 都有哪些呢？第一首歌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不再犹豫》，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阳光明媚，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在此，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居民朋友们发出安全文明游河湖提醒。安全是游玩的前提，是快乐的基础。我们要时刻牢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好以下安全防范措施。第一，选择正规景区，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游玩，不私自下水游泳，不乘坐无证船只。第二，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护。雷雨天气避免外出游玩，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携带必要的救生设备。第三，提高安全意识，掌握自救技能，学习基本的游泳技能和自救知识，遇到危险保持冷静，及时呼救。文明是游玩的态度，是素质的体现，我们要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第一，爱护环境，垃圾入桶，不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破坏花草树木，不污染水源。第二，遵守秩序，文明礼让，不拥挤，不喧哗，排队有序，尊重他人，爱护公共设施。第三，保护生态，和谐共生，不惊扰野生动物，不捕捞水生生物，共同维护河湖生态平衡。从自身做起，争做安全文明游河湖的践行者和宣传者。第一，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第二，自觉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危险区域游玩。第三，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宣传安全文明理念。安全文明游河湖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共同守护这片碧水蓝天，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17，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让您平常这个充过钱的 APP 到底有什么呢？因为确实现在的这个我们已经。

是慢慢进入了这个 APP 的时代，小程序的时代，干什么事儿？哎，您下载我们，您下载我们的这个 APP， 或者是说您登录我们的这个某某小程序，或者您登录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账号。其实现在小程序和微信公众账号都还 OK， 但每一次一说的，哎，您下载我们的 APP， 然后每一次的这个 APP 上面，然后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提示啊，然后让你登录啊，然后可能您需要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功能啊，您可能还需要去充钱，然后有的时候这个事儿。也确实是，不过充完钱了之后您享受到的这个服务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刚刚说的这个听歌 APP， 然后你像这个飞驰激情就说了，他就说我基本上嘛，这个在哪充过钱，在酷狗上面充过钱，这个听歌 APP 上。我说是，我每次一说到这个听歌，自从上一次一句给我跳，真的很头大。然后后来我发现，就其实我的听歌 APP 是分两种，第一首就是可能是纯听，然后但是每一次大家可能在给我点歌的时候，在那个上面去荡下来其实不是太容易。然后所以呢，后来我就换了另外一个 APP， 然后那个上面呢就能够差不多吧，能够承载一些大家的一些小需求。然后但是每一次可能那首歌上面我听的次数会很少，所以每一次偶尔一打开想听一听个人推荐啊，每日推荐呀、啊，或者是个人的私人定制歌单呐、啊，哎呦，真的是惨不忍睹。也不是说人家歌不好啊，这可能是不太符合我的口味。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工作可能是用这个，然后听音乐哎可能是用那个，然后那个飞驰激情可能就是说哎我可能都用这个 APP， 然后这边这一说抖音呢我可能是充过一点点。哎，每一次就是大家可以说这个，比如说某一个 APP 它可能充过一点点的钱，那大家基本上拿这个钱可能是干什么了？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比如说抖音上可能我也充过钱，那我充这钱也不能说叫充啊，应该叫做我拿它去在某一个平，在这个抖音平台上可能是买了东西。然后可能那个上面，现在这个我的抖音上面可能还有我这个大概是1000多块钱吧，这个。就拿这个钱，可能是最开始人家是要求你可能某一个认证，认证完了之后呢，可能是开通这个什么小黄车或者开通什么店铺的话，人家还要有一个什么要求啊、限制啊什么的，然后那个钱就放进去。然后但是说实话，这个什么店铺啊、商铺啊也没有这个经营，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预告，所以后来呢，这个我这个钱我也没动它，我就在想，突然有一天可能它还能作为我的一个后备储蓄金，1000块钱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呢。然后这个一鸣说，哎，其实教大家一个好招啊，这个音乐会员啊可以通过签到然后免费领，不过一般呢就是1到3天。哎呦，我觉得一鸣这个方式真的太对了。就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可千万别管，大家可千万别看啊，就是说啊，你这1天到3天管什么事儿啊。就是曾经我的一位搭档，就很早很早之前的一位搭档，可能现在很多听众都没有这个见过他啊，这也没有听过他的名字。然后这他呢，可能是之前我们这经常编稿子啊什么的，都会用这个 WPS， 然后去拿它去完成。然后呢，其实当时我用 WPS 的时候也不太能够用到有会员的东西，它就是一些基础的可能文稿性的操作会比较多。然后它每一天呢都会给我弹出来一个链接，然后让我去签会员，就相当于跟那个一鸣说的音乐会员一样，签 WPS 1天的到，然后呢就能领3天的会员。然后他愣是拽着我，然后我们一下大概签够了快1年多的会员。他可能就每天签到差不多领了快2年的会员，甚至是可能就是当我们俩不在搭档上节目的时候，我那个 WPS 他还有会员。不过可能自从这个不在搭档了之后呢，他也很少给我弹那个链接，然后只要一不弹链接了之后呢，我也就很少这个去再点他了。然后后来什么原因呢，后来真的是我发现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公文的字体呀、啊、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操作，他确实 是需要会员的。后来没招，可能只能借同事的去用一用，第一次感觉到哎呦，签到领会员真的很香啊。所以大家不妨可以看一下，就比如说平常我想听歌，但是听的又不多，心血来潮了，我想愿意去
沉浸式的这个聆听一下，感受一下，就特别适合用艺名的这种方式，薅羊毛啊，是吧？这个真的是这个太幸福了。然后这边J1说了，就对于我来说，可能喜马拉雅上面也充过一点点哦。我试见过很多，就尤其是比如说在我现在直播间的很多朋友们啊，就是他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本来就有听广播的习惯，本来就有听故事的习惯，确实是就这个喜马拉雅上面基本上吧，很多朋友都会听，然后无论是听故事啊，然后呢还是说这个听这个相声啊，听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啊，基本上都会在上面完成。然后这边这个 Under Pressure 说现在就去充会员，这充的是什么会员？不是，我今天问的是想让大家充过哪些会员。第一个呢是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充会员上面可能统一的可能这个自己的花费是多少，然后第二个呢也来看一看可能充完会员之后，可能我们这个 APP 没有充过，但是哦原来充完会员有这样的权益，好像很值得去充。然后那个第三个呢也是也劝告一下很多朋友，可能有很多朋友是属于那种自动续费的，然后那个自动扣款的，然后这个连月这个自动补缴的这种，我觉得一般像这种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自己钱花在哪儿了，是来自查一下的。然后我其实是给大家来一个搂着的感觉，不让大家这个再无厘头的去充会员，好嘛，这个 Under Pressure 就现在就去充去，所以充什么呢，就是无脑充是吧，反正一旦说了充会员，那我就这个先充。然后呢不然是说这没有，他说他可能这个充过比较实体的会员，某一个 APP 的这个养车会员，就相当于不是在 APP 上面充的，就是实体店上，就是某一个洗车店和养车店里面充的那个会员。哎，所以最后的这个会员怎么样呢？然后那个窗外的雨跟大家提了个醒，他说应该是上面有朋友说吧，说可能是在抖某上去充过这个会员，他可能会这个给自己这个喜欢的这个主播可能会点那个小心心嘛，可能会用到这个钱。然后这边窗外的雨也是提示啊，这水果手机啊，它可能如果直接在这个抖音上去充，它可能会有税，然后大家呢可以去网页上去买，可能这个会避免到税这么一项啊。哎，这真的是，你要说这个吧，好像这个很少有人知道，就很少有人会涉及到专门去网页上买，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在充的时候，我也会习惯性手机呀，方便呀，直接开一点，这个人脸一扫是吧，然后就很方便的那个钱就被这个扫走了。但是确实这么一说的话啊，这个大家还是需要这个注意一下。然后这边这个也有朋友说，哎，你说的那个领会员啊，这不光是领，还有米呢。对，这个我知道，这个我也知道，不是这个领的，有的时候领的这个米还不少呢。哎，那个老年朋友们可能需要制止步啊，这个有的时候的这个东西它可能是money。他可能说的是这个，确实是他，但虽然不多吧，但是偶尔你就是本来就是不花钱嘛，每天签到的这个事儿，确实是也没有什么投入的这个情况下，还不错啊，这个还不错。然后这边有朋友说这个啊，马达说了，电视的会员一年200-300是吧？200-300。一年200-300块钱，哎，所以这个马达充的应该是那种网络电视是吗？就是相当于那个电视里面自带的 APP， 然后那个 APP 上呢，可能就是你充这么一整个会员，可能一年是100或者200，然后这个 APP 里面自带的所有的剧就都能看了，然后你就不需要再充别的会员了，是这个意思吗？因为就是我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因为我会发现现在电视呢可能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您充它自带的那种 APP， 充完了之后呢就是相当于是一劳永逸嘛，就是所有的这个里面可能它会融集了我们私底下去看视频的各大网站的一个视频汇总放进去，但是确实是它要比其他单一网站的年度的这个会员的金额要稍微高一些。然后但是还有一些呢，就像我说的，比如说我看喜欢看腾某，哎，我就充腾某；我喜欢看爱某，哎，我就充爱某。但是可能我又想看腾某，又想看爱某，然后过一段时间，可能我的这个喜欢的某一个综艺可能还在这个芒果，哎，完了，这一下这
两三百都打不住了，至少得六七百。所以我就想问一下马达，是不是比如说我想看腾某，我想看爱某，然后这个电视里自带的 APP 是包括了腾也包括了爱，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您不需要再充别的了，这相对来说也是能够划算便宜下来那么一两百块钱。哎呀，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这边说对对对是这么意思，然后这个哎呦哎呦，这不是我刚刚你看就为什么说朋友就是不禁念叨的，我刚刚还在念叨呢，我说曾经啊这个有一位搭档，然后这个经常我们可能会领这个 WPS 的这个会员，然后我们这个我说我的那位好朋友啊，那位好搭档啊，这个一领 WPS 会员登录一天这个领三天会员，然后一下领了快两年的会员。然后一鸣还在教大家这个比如说某音乐 APP 上啊，这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刚讲完这个故事，哎，这位这个很久不见的老友来跟我互动了。哎呦，这个朋友真的是这个不禁念叨啊，真的是这个说曹操搭档就到了。哎呀，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这个和大家分享的是让大家充过钱的一些 APP， 然后这个一鸣呢也是大概算了一笔账，他说抖音吧有200多，酷这个酷某呢可能有150多，这快手啊还有100多。哎，所以这个一鸣，你总结一下，就是今天我们不仅来说一下这个金额，比如说可能是100呀、150呀、200呀，来说一说你基本上吧，用这些金额可能都会花费在哪些方面？你就比如说，可能我在抖某上，我可能充了1000多块钱，但这个钱可能就放在那儿，相当于是一个这个不动的金额。突然有一天我需要它的时候，我就是随时能给它抽离走，一分也不少。然后可能这个酷某吧，可能我确实是每次都年充，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一鸣比较喜欢的那个海鲜市场是吧，有的时候我可能还会专门上那个市场上来去看一看有没有稍微便宜一点的会员，基本上是那个对半砍的那个状态啊。然后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基本上充完这个会员之后比较看重的是它某一个权益啊，或者比较看重的是它某一个功能啊，您可能会一直充，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哎呀，这边有朋友问今天点什么歌了，那行，那接下来就给大家放首歌吧。这首歌呢应该是安徒生乐队的一首歌，来自于安徒生乐队的逆流时光，送给各位。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让我充过钱的 APP， 欢迎大家点开抖音的直播间搜索 FM92.91 登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骑手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3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和大家分享的是，让您充过钱的一些 APP 到底都有什么呢？然后刚刚啊，这个马达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暴击啊，然后他就说，你知道这个我们家听歌的这个 APP 呀会比较多，可能我闺女呢是王某，然后我的呢可能是酷某，然后媳妇儿呢可能是 Q 某，然后我们家这个真的是这个听歌啊都三个 APP 太贵了。我说，那您这是？这媳妇儿瞧不上您的歌单，然后您跟闺女也听不到一块儿去，然后闺女呢也是嫌弃你们俩的歌单，所以咱们仨是各听各的，谁也别打扰。到时候弟弟慢慢长大，这个音乐启蒙了之后啊，这个弟弟还得再来一个的。然后但没准啊，这个弟弟可能会跟这个姐姐，没准可能会共用一个歌单吧。但是仨都有了，不给弟弟再充一个，那不合适吧？以后这个还得再多一笔费用呢。然后不过确实也能理解啊，他说因为可能是有一些这个使用的这个环境的限制。刚刚这个马达也说了，他说基本上我在用它的时候吧，它是处在了一个就是可能这个环境当中人家就限制只能用这个 APP 的情况下，哎，那我也没招，可能我也愿意跟媳妇儿用一个但是呢，人家不是我媳妇儿嫌弃我，是那个机器稍微有点嫌弃我，他不让我用。哎呀，但是有的时候啊，就是你像这些服务相对来说，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虚拟服务嘛。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会心甘情愿的为这些虚拟服务去掏钱呢？可能是有一种即时性的满足感吧。就是基本上你充完会员之后，你广告立刻消失，你听完的歌也不至于像我刚刚说的那个一句一句一句的那个歌听得让你很难受。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看了某一个那个综艺，就好比刚刚那个人间清醒的留言的那么一串字儿啊，这只接前五个。然后看了那个，他们应该是开了一场那个音乐会，然后那个音乐会啊，这个应该是要招募不同的这个嘉宾嘛，然后他们每一个人在唱歌的时候啊，就是都是只唱到高潮的前一句，然后嘎停了，哎呦，这让人真的是好难受啊，有一种抓耳挠腮的感觉。然后可能不充会员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吧。然后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比如说无论我们是在追剧啊，你这个你不看会员，你看不了下一集，可能就是这种沉没成本吧，不想亏掉已经投入了的这个时间。打游戏打到瓶颈了，可能就差这一点了，那你不充你也过不了关呢。然后已经投入了时间和感情，甚至是说这个有的时候情感性的补偿，那我日常生活当中打游戏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情感和发泄的输出，那我必须得玩啊。所以说以前啊，我们可能买的是食物，无论是书还是 CD 还是说电影票，现在呢我们是属于花钱买的服务，可能你买到的是免广告啊，高音质啊，云储存的这种空间呐、啊，所以说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乱花钱，它可能是一种消费形态的转变。之前是实物，然后现在呢，我们可能是虚拟服务。那关键我觉得它不是花不花，而是说值不值当。哎呀，但是这个 APP 值不值当嘛，这怎么说呢，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那基本上碰到这种情况，只要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只要我觉得我能用得上，那一定是值的。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几个这个不花钱您也一定能够觉得非常值的事儿吧。来问一问各位，这个最近非常火的拼豆，这个最近大家有没有涉及到？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直播间的听众啊，按照我对他们的了解，大部分人应该是没有涉及到的。这个拼豆真的在我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太火了，就是火到了，就是每一次我一问朋友，你在干嘛呢？在拼豆呢？你在干嘛呢？在拼豆呢？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喜欢我这么一个卡片上的这个小兔子，然后他可能会拿每一个那个小钉钉啊，然后他会给你拼，你需要一个一个一个给它放置好，放置好了之后呢，拼出来一个这个兔子的样子，然后拿你那个最简单的那个烫熨斗的那个机器咔咔咔给它压平，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拼豆的这个完整图片。所以大家沉浸在拼豆主要沉浸在哪儿呢？就是第一呢，我可以终于摒弃掉了很多东西。第二个，我在拼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不需要去考虑任何其他的事情，是毫无杂念的沉浸式的去完成这个。就是我对他的理解就是当代人的十字绣啊，你年轻的时候我们穿针引线那个十字绣，现在拼豆可能就是当代的那个十字绣，你喜欢什么你都可以拼它，拼完了之后你就开始压就可以了。
那来跟大家说一说，接下来我们可以去首都博物馆拼拼斗了。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语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主题线下拼斗大赛正式来袭。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是大家可以拼手速还可以赢大奖，是由首都博物馆以及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国文创北京文物保护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人民文博特别支持，所以大家可以用这种方寸的像素啊，去复刻出来我们玛雅的千年文明的魅力。那这个比赛时间呢，也就是在本周的周六5月30号的下午的6:30到7:30，比赛的地点就在咱们北京首都博物馆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6号。比赛的规则就是给您一张指定的图纸，然后拿这个指定的图纸您就开始创作就可以了，然后用最短的时间那就可以赢取大奖了。那这个奖品的设置也非常非常的具有潮流性啊。首先第一名那肯定是有咱们玛雅大展的门票2张，第二个呢还有限定的瓦库库，我都不知道我这个读的对不对啊，它应该是一个玩偶，现在比较火的玩偶叫做瓦库库，或者是说抱抱龙，或者是说弗里达一个。然后第二名呢，那可能就没有我们限定的瓦库库了，那可能就是玛雅这个玛雅大展的这个门票2张。然后第四名和第五名呢，那可能就是获得玛雅大展的门票1张。那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呢，还邀请了近20位拼斗达人，他们会带着最新的作品然后来到我们的大展上，然后和拼斗一块亮相，然后来和大家一块感受一下趣味拼斗的活动。所以说有很多的朋友现在可能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如果觉得我对拼斗真的感兴趣，我觉得我拼斗的这个速度真的是很快，我又想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玛雅的文明，那您不妨去在本周六的时候去到我们的首都博物馆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拼斗这个比赛的这个魅力啊。然后第二个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我们的话剧《平凡的世界》，它是陕西人艺的一部经典话剧，叫做《平凡的世界》，来咱们北京顺义大剧院了。然后这一次呢，来到咱们顺义大剧院有2件事，第一件事呢，向全社会紧急招募2位小演员。那这2位小演员呢，也是为了他们在周六周日在这一次给大家呈现的演出当中，这两位小演员呢会这个出来和我们的所有的演员老师一块儿这个演戏，然后有一个上台的机会。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一次的这个平凡世界作为一个比较经典的作品吧，很多朋友们都特别喜欢，所以呢专门会有一个主演见面会。那目前主演见面会呢也已经开启了预约，如果有很多朋友喜欢这部剧还特别想见到我们的这个主演呐，然后见到我们的这个老师朋友演员朋友的话，那不妨可以抓住这一次的演员见面会的机会，您在这个里面呢也可以和我们的这个老师近距离的接触，近距离的交流，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这一次啊，这个平凡的世界在咱们顺义大剧院是在5月30号到5月31号连演2场，就是在本周六和周日。那5月31号的上午为大家安排了一场主演见面会，比如说孙少平的扮演者张晋，田晓霞的扮演者王书伟将会亲临顺义和大家零距离的交谈。然后现场呢是开放了观众提问的机会，您的任何的困惑啊、感悟、好奇都可以当面的和我们的主演聊一聊。那参与的方式呢是打开顺义文旅的微信公众账号，找到推文扫码报名就可以了。那这个报名时间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截止到明天下午的2点钟，如果报名成功会以短信的形式通知您。然后第二个呢是小演员的一个招募，那这个演员招募呢是招募2个角色，一个呢是年龄在6到10岁的一位弟弟，这个他需要这个是这个弟弟身高呢大概是在1.17左右，这117厘米。然后第二个呢是6到10岁的姐姐的这个身份，然后那她的身高呢大概是在1米2左右，125厘米。因为她是姐姐和弟弟的一个形象嘛，所以姐姐需要比男孩略高一些，因为她这个服装是定好的，所以说无论是具体的身高，你看我刚刚说了身高男孩是1米17，女孩呢是1米25，那具体的身高体重还有胸围
肩宽，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具体到了某一个鞋码，在我们的整个的现在北京顺义上面也有，大家可以打开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找到我们话剧《平凡的顺义》主演见面会，开局预约，它这个标题应该就是这样的啊。然后这个大家就可以点进去，如果家里面可能有6到10岁的这个宝宝，然后就可以带着他们来去演绎一下。那具体的怎么样去提交这个演绎的音频呐、演绎的视频呐，然后包括他们需要什么材料啊，在这个推文里面都有详情信息，可以关注顺义文旅，或者是说关注北京顺义。因为我昨天是在这个顺义文旅上看到了这条消息，然后我应该记得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是有一些宝宝们，这个孩子们啊，可能是符合这个年龄阶段的要求，但具体的信息呢，还是需要您可能需要对一对。然后我今天是在上节目之前也是看到了，哎，这个咱们北京顺义也是全这个社会招募演员的这个消息也这个登录了我们的这个平台，所以大家也完全可以去看一看，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要求，自己的孩子有没有这感不感兴趣？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哎，也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最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呢，北京全面开展了我们的周末疫苗接种服务，那这个优化了我们的预防接种服务时段。那如果说各位，比如说只有在周六周日有时间，那完全 OK， 大家可以通过首都疫苗服务 APP， 首都疫苗服务 APP， 或者说京通小程序，或者说拨打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电话，多种方式可以提前预约、提前咨询、就近接种、错峰前往。那在这儿呢，提示各位，在接种疫苗的时候，儿童需要携带预防的接种证，成人呢需要携带身份证。接种疫苗之后呢，也需要留观30分钟。如果遇到发热啊、急诊疾病啊等等、急性疾病啊等等情况，应该推迟接种。所以说，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是上班没有时间、周末没有地方的这种接种难题，现在呢差不多应该是可以解决了。所以说，这个如果有打疫苗的需求的朋友，关注首都疫苗服务 APP， 或者说京通小程序，或者拨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电话，多种形式可以进行预约，也可以进行咨询。 OK， 朋友们，接下来呢，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我们小兔点播的一首歌啊，来自于梁静茹的《做不到》，送给各位。

9:53，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刚刚这首歌呢，应该是我们小兔点播的，来自于梁静茹的《听不到》，送给各位。哎呦，很多朋友都是这个对这首歌的这个经典的旋律啊，真的是也是勾引起来了一段专属于自己的回忆呀。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9度。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那今天白天的阵风会比较大，所以各位呢一定要注意防晒。那从今天开始呢，北京就已经开启了晴晒的升温模式。29号到30号的最高气温呢将会升至32度到34摄氏度，紫外线呢很强，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那31号天空的云量会逐渐增多，西部和北部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也请各位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让我们冲过钱的一些 APP。 其实说实话，作为现在的这个 APP 时代，这个多多少少吧，可能无论是为了这个 APP 的这个服务性啊、功能性啊、方便性啊，我们可能也都会为他们去这个花钱买单。这是刚刚蓝哥也说了，这个非常准，这个作为航空业内版的这个 APP， 这个那常年会员呢一定是应该的。而但是今天想向大家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其实它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像被动的花了钱，或者说冲动的花了钱，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在这个开会员之前呢，我觉得如果说有那个首月免费第二个月续费的那个，记得开完转手就把那个下个月连续自动续费的那个功能关了，省得到时候说哎呀得了，反正还有一个月呢，我再等等吧，等着等着等着可能这事儿就往后脑勺了。所以到目前为止我都有一个好习惯，可能我就想看这一个月的剧，这个剧追完了之后下个剧我还不知道在哪个 APP 上的，这不像马达似的这个我买一个 APP 就全都包括的情况下呢，哎那咱就像我似的买完转手关掉。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按需购买，也不是所有的会员可能都是需要购买那类似于那种全家桶式的，那可能用的哪个 APP 最多，哎咱就开哪个，然后看看功能性是 VIP 呀、啊、SVIP 呀、啊、还是那个这个什么再往上的那个 SVVVIP 呀、啊，是吧？所以说这个消费的快乐呢，应该是我需要我拥有，而不是那种得又被套路了，得又被后悔了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千万不要让这种 APP 的消费变成负担。所以今天如果有朋友说哎我还有一些 APP 是我应该清理清理了的，那就赶紧清理。那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确实是花钱买了这样的这个服务，让我会觉得很舒服，或者是说这样的服务能够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也不是乱花钱，我觉得花得非常值，免广告高音质云储存等等等等的这种效果吧，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所以也希望各位吧今天能够翻一翻手机里的订阅记录，把那些赶紧没有关忘关了的那个会员不再用的会员的那个这个 APP 全部给它关掉。9:57，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61集。
6: 刘曼丽半夜三更才回到家，第二天还赖着不肯起床。高大侠感觉不对劲，却又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把前一天在粮运洋行的见闻讲给刘曼丽听，把刘曼丽吓得心惊胆战。接下来刘曼丽又到文工团找杨欢做工作，没想到杨欢对昨晚的事情矢口否认，并且给出了解释。城市的清晨是从报童的吆喝声中开始的。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挥舞着手里的人民呼声报，高声呼叫着：
7: 哎，看报了，看报了，从草屋到天堂，共产党人穷人住洋房。
6: 公安局门前的告示栏下聚集了好些个好奇的市民。
8: 洋房还能买住，真是不敢信啊。
9: 住进日本人的洋房多叫人后怕呀，要是白给我，我可不敢住。
6: 傅家庄一直挤在人群里，听着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看到告示前聚集的群众越来越多，他走到前面亮明了自己的身份，针对刚才大家议论的焦点话题一一进行了解答。很多年轻人欢欣鼓舞，恨不得立即就住进洋房，可年纪大一些的群众却还是顾虑重重。
10: 原来想到这件事的推动会有阻力，现在看来要唤醒被殖民统治了40多年的人民，还需要些时间和耐心啊。
6: 人民呼声报上刊登的从草屋到天堂，方若愚一早上就见到了。
11: 共产党这招使得好啊，四两拨千斤也能收买人心。我估计大姨马上就会采取行动，遏制搬家运动的开展。哎，哪位？
12: 小芳，就到上次海边见面的地方汇合。
11: 啊，知道了。
6: 方若愚出物资公司大门时，他特意观察了一下四周，见没有什么异样，才上了一辆出租车。他没料到的是，高大侠今天临时抓了邢团长的差，已经在后面尾随了。面对高大侠开车拉他去抓特务的要求，邢团长满腹狐疑，却又不敢不答应。只是从没有干过跟踪这种事儿的邢团长毫无经验，前面的出租车转了几个弯就把他甩下了。高大侠不停抱怨的时候，方若愚已经在破船旁边见到了麻苏苏，而邢团长说自己还有事，开车走了。
11: 有什么紧急的事？
12: 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上次你跟我说了高大侠在你被俘包上编号的事儿，我也意识到如果那批被俘出了问题你就得暴露，所以希望大姨想办法。
11: 大姨想办法了吗？
12: 大姨还真是个办事儿的人，今天晚上等列车过了山海关，就派人把火车炸毁，这样一是给苏联人和共产党一点颜色看看，二也保护了你。
11: 这下好了，我这一颗悬着的心呢总算是放下了。大姐，你约我见面不会就是告诉我这个消息吧？
12: 当然不是，共产党的搬家运动这是空手套白狼，拿着小鬼子盗出来的房子笼络穷鬼们的心。
11: 这倒也不是坏事，没房子住的老百姓总算可以安居乐业了。
12: 糊涂， 想当年，共产党不过是靠着几杆破枪占山为王的土匪，后来他们靠什么发展成党国的西府大患？还不就是因为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现在他们又把这一套搬进城了，这是要动摇党国的根基呀。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阻止搬家运动。
11: 怎么阻止？
12: 传单我已经安排人印了，还要写一些标语。
6: 麻苏苏打开带来的皮包，里面居然装着宣纸和笔墨。
12: 咱们这些人里属你的字最好。
6: 麻苏苏把宣纸铺在船板上，往一个碗里倒着墨汁。
12: 共产党分房不光登了报纸，在日本人的居住区肯定还要写布告贴标语，他们贴我们也贴，在字上一定不能输，要让那些穷鬼看看到底谁是土包子。
11: 那也不用跑到这儿来写啊。
12: 那就去你家写。
11: 别，这儿就挺好，一攻一守。
12: 要是不急我也不会喊你出来，这不是要跟共产党抢时间吗？人家有报纸，咱们没有说话的阵地，只能印点传单，写点标语。
6: 方若愚拿起毛笔在碗里蘸着墨。
11: 大姐，你的心机可真不少。
12: 我的心机只用在共产党身上，对你小芳我可是不动心机，只动真心。
11: 大姐，写什么？
12: 就写今日住洋房，明天见阎王。
6: 方若愚心下一沉，这十个字还真是叫人听上去就不寒而栗。方若愚不愧是多面手，麻苏苏带来的宣纸很快就写完了大半。麻苏苏收拾着写好的标语，一抬头蓦地从礁石缝隙间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那竟是高大侠。
12: 啊，高大侠！
6: 海滩上的高大侠正四下张望，显然是在找人。麻苏苏把标语塞进包里，方若愚慌乱间打翻了盛着墨汁的碗，洒出的墨汁染黑了方若愚的手掌和衣服的前襟。
12: 你先走。
11: 你拿出匕首要干什么？
12: 既然他来找死，那就成全他，你也接了这块狗皮膏药。
11: 不行，大姨那边炸了装备服的火车，你这边杀了高大侠，石头猪也能想到这两件事都跟我有关。
12: 还是你想的周到，这点标语贴出去和撒这么盐没什么区别。夏芳啊，晚上你再辛苦点，回家加班吧。
6: 麻苏苏收起匕首，把剩下的宣纸推给了方若愚。
11: 我家里有纸，宣纸你带着，快走。
6: 麻苏苏刚要起身离开，又匆忙蹲下了。原来高大侠绕过礁石，正朝这边走来。
12: 看起来，不想让他死都不行了。
11: 把匕首装起来，我也看他。你走你的。
12: 你脱衣服干什么？
6: 高大侠离破船越来越近，眼看着不过四五米的距离了。破船另一边，方若愚突然光着上半身站了起来，佯装没有看见近在咫尺的高大侠，径直朝大海跑去。
13: 管匣子！
6: 高大侠一眼便认出了方若愚的背影，跟着朝海边追去。穿着短裤的方若愚一头扑进了大海里。方若愚不由打了个寒噤，他有意忽略了高大侠的喊声，拼死搓洗着手上的墨汁。
13: 好你个晚霞子，你还想溜？
6: 高大侠的目光全然被方若愚吸引，船后的麻苏苏趁机溜向礁石后面。方若愚估摸着麻苏苏已经安全离开，悬着的心放下了大半，悠闲地在海里畅游起来。
13: 晚霞子，你给我滚上来！
6: 方若愚继续对高大侠视而不见，一个鱼跃扎进海里。高大侠怒上心头，抄起一块鹅卵石奋力扔进海中。
13: 晚霞子， 你给我上来。
6: 方若愚从水里冒出头，手里攥着一个硕大的海参，一副惊讶的神色。
14: 高大侠，你怎么在这儿啊？还游泳啊？
13: 你别给我装蒜，滚上来。
14: 说什么？我听不见。
6: 方若愚并拢五指贴在耳边，大声回应。海面下，方若愚的另一只手飞速揉搓着手里的沙子，漆黑的墨汁在海水里渐渐晕染开来。高大侠威胁似的挥着拳头：“
13: 少废话，你上来，上来！”
14: 啊，你要下来啊？咱俩一起游，做个伴儿。
13: 你混蛋你！
14: 妈，你要管饭？啊，太好了，谢谢你啊。
13: 你想得美！
14: 啊，啃猪腿！
13: 你给我滚上来！
14: 妈，扔上来！那你接着。
6: 方若愚举了举手里的海参，奋力扔了上来。一头水淋淋的硕大海参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重重砸落在海滩上。
14: 帮我看一下，别叫人拿走了。
6: 方若愚一个翻身，又扎进了海里。高大侠气恼地抓起海参，甩手又给扔进了海里。礁石后，麻苏苏看着二人小孩子一般的对峙，咬了咬牙，悄悄离开。
13: 晚霞子，你到底上不上来？
14: 我说高大侠，你可管得太宽了，都管到海里来了，我再捞点海货不行吗？
13: 好，你捞吧。
6: 高大侠不再啰嗦，回身走到破船旁边，抱起方若愚的衣裤就走。
14: 哎，你干什么？放下，放下！
6: 方若愚急了，挥动臂膀游向岸边。高大侠头也不回，径自往前走着，却有意放慢了脚步。方若愚赤着脚追了上来，岸上的石头硌得他龇牙咧嘴。
14: 别走，把衣服给我！
6: 高大侠这才回过身来，见方若愚光着身子，脸上飞起一团红晕，反手把衣服摔向方若愚。
13: 不要脸！
14: 明明是你抢走我衣服，怎么还我不要脸了？
13: 你先穿上衣裳。
14: 我这身子还没干，等会儿再穿。
6: 方若愚抖了抖白花花的大腿。
13: 你是流氓！
14: 我流氓你还一天到晚我

0: 包大侠忍无可忍，手上沾着的墨汁一下子愣住了，他抬手闻了闻，脸上流露出厌恶的神色。
1: 晚霞子，你衣服上沾的什么坏水，蹭我一手。
2: 是臭油子吧，也许是船上的柴油。哎，你看你要是不拿我的衣服就沾不上，这还把我衣服也弄脏了。
0: 包大侠奔向海边，用海水洗着手上的墨迹。
1: 臭烘烘的，我怎么闻着像墨汁啊。
2: 哎呀，这大海边怎么能有墨汁啊，你也太能想了，这就是臭油子，臭就对了。
0: 包大侠抓过岸边的海菜搓洗着手掌。
1: 你急三火四跑到这儿来，不是就为了洗海澡吧？
2: 我一年四季有空就来游几下，强身健体，顺便还能弄点海货。
1: 放着班不上来弄海货？怎么，特务经费不够用，倒腾海货挣钱？
2: 你又瞎说，我上哪儿弄特务经费啊，也没人给呀。
1: 你看，你总算承认自己是特务了。
2: 我承认什么了？
1: 刚才你说还没拿到特务经费，弄点海货挣点钱，你捞上来的海参鲍鱼这要卖到大馆子里，确实能换几个钱，够你买一个半个情报的吧。
2: 行，我都送给你，哎，你给我个情报。
0: 方若愚捡起一头鲍鱼扔在高大侠脚下，蹲下来收拾着地上的海货。
2: 晚上就着小酒喝两杯再睡一觉，想想就美呀。
1: 哪天不干点坏事，你是不是都睡不好觉啊？
0: 包大侠被海菜搓洗的两只手已经染成了绿色。
2: 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啊，我不跟有毛病的人一般见识。
0: 说着话，方若愚拎着衣服和海货起身要走。
1: 站住，我今天出来忘拿钱了，你给我一毛钱车钱。
2: 我凭什么给你车钱啊？
1: 我来追你，车钱就得你出。
2: 你这无稽之谈。
1: 你要不给我就跟着你上班。
2: 我回家你也跟着去啊？
1: 去，正好把你的海货都煮着吃了。
2: 这高大侠到底应该是女土匪还是女流氓啊？怎么这么烦人呢？富家庄啊富家庄，别看你现在春风得意，将来有你苦头吃。
1: 怎么哑巴了？
2: 我真是服了你了，钱我给你，你就别来骚扰我了，行吗？
1: 哪这么多废话，快掏钱。
2: 抢劫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0: 方若愚掏出一沓纸票，刚要捡出一毛钱给高大侠，哪知高大侠手疾眼快，干脆一把全都抢在手里，扭头就跑。
3: 强盗！
0: 方若愚气得直跺脚啊，朝前追了几步，心下升起一丝警觉，停住了脚步。见高大侠转眼跑没了影，方若愚匆匆回过身，朝着破船疾步走去，将现场布置了一番，这才离开。大半天时间里，傅家庄带着公安局里写字好的几个人一直在写大标语，高守平羡慕地看着，只能打打下手。傅家庄趁机给他和几个年轻人上起了课。
4: 毛笔字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字好比是一个人的脸面，是给陌生人的第一印象。守平，来，你写几个。
5: 我这字可拿不出手，像狗爬一样。
4: 那就多练练，你们几个还年轻，得多学点文化。毛主席早就说过，干革命要靠两杆子，一杆子是枪杆子，一杆子是笔杆子，少一杆子都不行。
6: 我只知道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听说笔杆子里面出政权。
4: 毛主席曾夸奖在苏联留学的左权同志，说他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这两杆子说的就是笔杆子和枪杆子。
6: 嗯，

0: 汉书里有句话说得好，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肚子里没点墨水是治不了天下的。
1: 李副政委，我有一个想法。
0: 快说。
1: 让文工团帮忙到居民区进行宣传演出，动员群众搬新家住洋房。
2: 嘿，这个办法好啊。
3: 嗯，是个好主意。
4: 刘曼丽借着午休时间来饭店找杨欢，哪知道杨欢没来吃饭，刘曼丽也不好问邢团长杨欢去哪儿了，拉着脸很是失望。
5: 娟，怎么了？哼，
6: 来的时候我在车站上碰到有特务散发反动传单，哎呀，吓死我了。不过这话说回来，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见过天上的掉下馅饼，掉下来的只有砸脑袋的冰雹。这凉房能白住，我也有点不大相信呢。
5: 姐，你打小可就是有便宜一定要占的主，今天算是反幸了。
6: 该占的便宜我占，不该占的便宜我可不敢占。
4: 饭店门口停下一辆吉普车，下来的是傅家庄。看到刘曼丽在饭店里，她还有点意外。
1: 嫂子，你怎么在这儿？
6: 我怕晌午饭店人手不够，特意跑来帮忙。要是早知道你过来，就搭个便车了，也不至于半路遇上特务撒传单，差点闹出人命来。
1: 闹出人命？怎么回事？
4: 刘曼丽自知自己的话有夸大的成分，便往回收着口。
6: 好事办好也难，就像共产党在农村分地主的土地，也有农民不买账，他们怕地主的还乡团回来秋后算账。
5: 可不是吗？还乡团回来就把分到地的人好一顿收拾，用苞米芥子往嘴里戳，那血流的哗哗的，听说还有活埋的。哎呀，福财不好吃啊。
4: 刘有为滔滔不绝地说着，像是亲眼所见，听得刘曼丽不由打了个寒噤。傅家庄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沉。
1: 有为，这种事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5: 你们看看吧，这是我在大街上捡的，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今日不劳而获住洋房，明日小鬼索命见阎王，这谁还敢住啊？
1: 看来国民党特务的妖言惑众还真有一些作用。
7: 聊什么呢？哦，副处长也在啊。
1: 邢团长，我来找你组织文工团宣传搬家运动。
7: 好啊，我把文工团的精兵强将都拉出来，为这次搬家运动尽一份力。副处长，你说怎么宣传？听你的。
1: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8: 大家看看，这些反动传单居然撒到咱红旗大舞台门口了，敌人太嚣张了。家庄也在啊，这标语就是方若雨写的，还是在海边写的。
1: 有证据吗？
8: 有啊，标语上的墨汁臭味跟我在海边闻到的一样。不信你们闻闻我的手。
6: 拉倒吧，你这手上除了海青菜的腥味哪有别的味儿啊？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现在应该说了》，即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作者瑞浩。1964年10月16号，这是一个永载中国史册的日子。当天下午3时，新疆罗布泊上空的一声巨响宣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次相当于几万吨 TNT 炸药威力的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权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震观测台都测到了它的存在。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炎黄子孙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将是永久性的。第一篇，先驱者。193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王干昌考取了公费留学生，来到了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在这个世界物理学研究最前沿大学，王干昌以他对实验物理学的特殊兴趣和对科研热点的敏锐洞察力，在导师梅特涅的指导下辨识着现代物理学发展的新方向，并于1933年12月取得了博士学位。1934年4月，王干昌博士乘船回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王干昌身在落后的中国，却时刻关注着国际上物理学的重大进展。1937年，法国巴黎大学雷学院的居里实验室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钱三强，他与王干昌一样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来到巴黎后，钱三强在李约奥居里夫人指导下从事放射性研究。1946年至1947年，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发现了幼小的

四分裂现象。他们的这一工作被约里奥居里夫人认为是该实验室自二战以来最主要的成果之一。同在清华，比前三强高一级的彭桓武是个潇洒倜傥、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938年冬，他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物理系，投奔鼎鼎大名的波恩教授做博士研究生。众所周知，波恩在量子力学的发展中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并在德国最著名的格廷根大学建立一个学派，使该校物理系成为当时世界上理论物理的研究中心。彭桓武在波恩教授指导下研究固体理论和量子场论，并在这两个领域中取得了突破的成就，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这在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还必须提到另外一位先驱者，那就是德高望重的赵忠尧先生，他是第一个亲眼看到核爆炸的中国物理学家。1946年6月30号，美国太平洋小岛比基尼岛上又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距该岛25公里远的潘敏纳号驱逐舰上有应美国政府之邀前来观战的英、法、苏、中四个同盟的代表，其中那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代表就是物理学家赵忠尧。他一面仔细观看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一面将目测现场算出的数据默默牢记在自己脑海当中。这次演习完毕，代表们回到美国，当美国国防部代表在机场欢送盟国参观团回国时，他们发现那个黑头发的中国代表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赵忠尧在此次出国负有当时中国研究院总干事物理学家萨本栋托付的重任，尽可能地多了解美国在核物理方面的新进展，并设法购买核物理研究设备。萨在国内设法筹款再给他汇过去。就这样，赵忠尧神秘地失踪了。他设法回到加州理工学院，这是他1927年至1930年间在美攻读博士学位的地方。他常周旋于原来的老师和同事之间，利用机会在加速器操作台和零部件上爬来爬去，以获取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的细节知识。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劳伦斯敬佩赵忠尧的爱国之心，出重金聘用他，还有意安排他多接触实验设备和有关图纸。萨本栋如期秘密汇来12.5万美元，作为赵忠尧购买实验设备以及个人生活物品之用。赵仔细核算一下，订购一台加速器起码要40万美元，还不能拿到出口许可证，因为美国政府严禁此尖端技术出口，因此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回国设计制造，一些国内无法制造的精密部件则在美国秘密定制。从此赵忠尧成了临时工，他经常到几个熟悉的物理实验室去签订换工协议，以替实验室完成某些科研项目来换取有关加速器制造的技术资料和零件。每天他工作平均在16个小时以上，一日三餐多数是开水、面包加咸菜，为的是节省12.5万美元中的每一分钱。1950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遍了美国，赵忠尧在完成预定的计划后准备回国。当年8月29号，他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正要起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800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被扣下来，他本人也被说成是间谍，被关到特米纳岛上。赵忠尧的几十箱东西也遭到翻查，其实赵忠尧早在一个月前已将其中的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并把其余的零部件拆散打乱了任意堆放，为的是迷惑搜查官员。尽管如此，当轮船途经日本横滨时，赵忠尧还是被驻日美军最高司令部关进豪押监狱。消息一经走漏，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并引起在美国国内科学界的质疑和抗议。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得不放行。1950年年底，赵忠尧带着大批加速器资料和关键设备回到库

阔别多年的祖国。1955年，赵忠尧用带回的器械和零部件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台加速器，开始开展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就在这时，被美国海军四长说成抵得上五个师的钱学森也回到了中国。五角大楼忘了估算一下，赵忠尧带回的中国技术资料和仪器设备能抵得上多少个师。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现在应该说了》，即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作者瑞浩。

第一幕，1949至1959。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50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立，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只经过10年，该所就发展到4000多人，在20个学科及其60个分支学科上开展研究，成为中国原子能研究的主力军。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一间会议室里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中国原子能发展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等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围坐在一起，听钱三强、李四光等介绍原子能的情况。新中国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着看李四光带来的铀矿标本，对这种看似普通实为重要的石头感到惊奇。中国研制原子能关键的一步是在1957年夏天迈出的，在二机部下面成立了一个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后来改称九院。出任局长的是西藏军区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少将，他的三位副手是吴继林，他原来是学化学的，朱光亚，毕业于西南联大，并获得美国殖民安大学博士学位。郭英慧，他是周总理的科研秘书，在九局负责与各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随着九局的组建，大批风华正茂的中青年科学家被调到这个研制原子弹的第一线，其中就有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1958年8月，邓稼先被调到九局任理论部主任。新上任的邓稼先先到几所名牌大学招募了28名新毕业大学生，开始了他的战斗。谁也没有见过原子弹是什么样的，更不用说搞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了。邓稼先先办起了原子理论扫盲班，他们找来了与此有关的外文原版经典著作，边阅读边翻译边油印。就这样，邓稼先和他的28宿很快进入角色。他们的攻坚战遇到了第一个难题，是验证苏联专家提出的一个关键数字，原子弹爆炸时其中心压力将达到几百万个大气压。他们一周工作7天，每天3班制，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这样古老的计算工具进行最现代的理论计算，每算一次要花费1个月，而他们总共计算了9次。最后邓稼先他们否定了苏联专家这个数据，又经过了刚刚应召回国的周光召的验算，证明他们的计算是严谨周密、无懈可击的。否定了错误的不等于找到正确的，邓稼先马不停蹄又率领一批年轻人继续寻找这个神秘的数据。经过艰苦卓绝的繁复计算，他们用99%的血汗加1%的灵感，终于在一天深夜找到了这个关系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的关键数据——596工程。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叫596工程，这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密切相连。从1953年1月到1956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原子能领域共签订了4个协议。1957年10月，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列有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条款，主要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苏联决定提前终止1957年10月15号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激怒了中国人，中共中央马上在1957年7月做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为了记住1959年6月发生的这些事情，
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己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596工程。从1959年到1962年，正值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这样的极端困难时期，要研制原子武器，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指出，靠人家靠不住，也靠不起，党和国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本国科学家身上。1961年春，中央调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任核武器研究所副院长，三位中国顶尖科学家内心思潮翻滚。王淦昌当时蹦出了这样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王淦昌说出了当时参加596工程所有科学家的心声。在这个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严峻时刻，他们责无旁贷挑起了历史的重任。原子弹工程是国家最高机密，参加研制工作的人员都必须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联系，因此王淦昌等人从那时起就神秘地失踪了，他化名为王晶。为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这批高级科学家隐姓埋名十几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牺牲。在中国的高级科学家中，恐怕只有郭永怀一人跟两弹一箭都打过交道。他是学空气动力学出身的，从1941年起，郭永怀、钱学森、钱伟长、林家翘一起当上了世界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的博士研究生，并且深得导师赏识，都取得了博士学位，在美国航空和火箭界享有盛誉。在钱学森的带动下，郭永怀紧随其后于1956年回到祖国。第二年，他就在钱学森任所长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任副所长，负责抓高速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等尖端课题。王、彭、郭三位大师的到来，大大加强了核武器研究院的力量。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批准，从全国选调了程开甲、陈能宽等105名高中级科学骨干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来。从1960年春天开始，全部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全是中国人参加的原子弹研制的攻坚战开始了。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现在应该说了，即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作者瑞浩，我是蝈蝈，感谢您的收听。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请乘客们站在安全座椅上。 This is Kevin Talk.
0: You are listening to Radio Talk Show. 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你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到了晚上，小朋友们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天上有很多的小星星，一颗、两颗、三颗，你数啊数啊，怎么也数不清。因为这些小星星啊，不停地眨着眼睛，你刚数过它，可是一眨眼呀，它又不见了，结果你还得从头再数。那小朋友，在晴朗的夜空里呢，这些美丽的星星，它们为什么总在天上掉不下来呢？这是因为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时时刻刻都吸引着月亮，不让它跑掉。可是月亮呢，也有一种要脱离地球的力量，不向地球靠近，它们谁也争不过谁，所以啊，月亮就只能挂在天上，沿着一定的轨道围绕着地球运动了。同样呢，天上的星星不掉下来也是这个道理，只不过呀，它们不是围绕着地球转动，而是绕着别的星球转动，星星之间也会产生作用，结果呢，谁也掉不下来。那小朋友，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会一闪一闪的？如果到了晚上，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站在夜空下，抬头往天上看，就会发现天上有很多亮晶晶的小星星，凡是我们用肉眼能够看到的星星都会发光发亮，而且有很多小星星还是一闪一闪的，好像是在朝我们眨眼睛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存在着无数的星星，这些星星啊，根据它们各自的特点，可以分为恒星、行星、卫星、流星、彗星和星云六大类。我们平常所说的星星啊，有99%以上都是恒星。恒星的质量很大，它能够自己发光，比如太阳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它由于中心的压力很大，导致了核聚变发生，核聚变的发生又导致了温度的不断升高，而且在发生核聚变的时候也向外散播着红外线以及光，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从太阳上传来的光和热。行星呢，它自己啊不能发光，质量也比恒星小得多，并且围绕着恒星运动，比如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就是围绕太阳运动的一颗行星。卫星的质量呢，比行星呀更小，它是围绕着行星运动的，并且随着行星一起围绕着恒星运动的一种更小的星星。比如月亮，就是地球的卫星，和地球一起围绕着恒星，也就是太阳做运动。那有的小朋友又要问了，那既然行星和卫星都不能自己发光，那为什么我们地球的卫星月亮却是那么明亮呢？小朋友，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星星的光啊，大体有三种，它们是恒星、行星和彗星。恒星也就是像太阳这类的星体，它本身呢就能够发出光和热，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光亮。虽然有些恒星啊看起来很小，其实有很多的恒星比太阳还要大，比太阳的光还要强，只不过这些恒星距离我们太远了，所以啊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亮点儿。
而我们有时候能看到行星也会发光，那是因为它们反射了恒星的星光，就像一面镜子反射阳光一样。比如太阳系的所有行星，包括大行星和小行星或者卫星，比如地球的卫星、月亮等等，都是反射了太阳的光，所以我们看上去这些星星也会发出光亮的。而彗星呢，则是一颗被天文界称为火的气流，称为彗发和彗尾。越靠近太阳，彗星的彗发和彗尾就越大、越长、越亮。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颗拖着大尾巴的彗星了。这段期间里，彗核里面的岩石部分受到太阳的烘烤而脱落，如果正好和我们的地球接触，就会被地球的引力吸引过来，与地球的大气层摩擦，发出了热和光，这就是流星。另外啊，因为我们地球有大气层的存在，那些恒星啊、行星啊和卫星的

光亮受到大气层的影响，所以啊，我们用肉眼看的时候，这些星星啊就总是一闪一闪的，像是朝我们眨眼睛一样。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其实啊，不光晚上才能看到星光，白天也有星光，只不过这些遥远的星光被太阳光给覆盖了，我们才看不到。晚上的时候没有了日光的影响，所以微弱的星光才被我们看到了。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亲爱我，孝何难，亲恶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怡无色，柔无声，谏不入，悦复谏，豪气随，踏无怨。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如果父母疼爱我，那么我孝顺父母并不是一件难事。如果父母讨厌我，我却还能用心尽孝，那才算得上是难能可贵。父母有过错的时候，做子女的一定要劝说，让他们改正。劝说的时候，脸色要温和愉悦，话语要柔顺平和。如果父母听不进去劝说，那就等他们心情好的时候再劝，哪怕最后要哭着苦苦哀求，甚至挨打，心中也应该毫无怨言。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婉言劝父》。春秋时期，有个孩子叫孙元觉，他从小聪明伶俐，孝顺懂事。可是他的父亲对祖父却不孝顺。祖父年龄大了，体弱多病，父亲嫌祖父拖累，想把祖父送到深山里扔掉。一天，孙元觉的父亲把孙元觉的祖父装在筐里，要把他送到深山里扔掉。孙元觉拉住父亲，哭着求他别把祖父送走，但父亲不理孙元觉，仍背着筐里的祖父走了。孙元觉只好一路跟着父亲。他的父亲来到山里，连人带筐放下后转身就要走。孙元觉突然说，我把这个筐拿回去吧。父亲说，你拿这个破筐回去干什么？孙元觉说，等您老了，我好把您装到这个筐里扔掉啊。父亲一听大吃一惊，愤怒地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怎么能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呢？孙元觉说，父亲怎样做，儿子就会怎样学。父亲听了浑身一震，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他愧疚地对儿子说，为父真是昏了头，怎么会对老父亲做出这种事儿呢？于是赶紧把自己的父亲接了回来，从此百般孝顺，使老人安度晚年。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茶杯里的苹果树》。笨狼家门前的那棵苹果树是笨狼亲手种的。有一次，笨狼在森林里捡到了一粒种子，这是什么种子呢？笨狼不知道，他就把种子带回家，种在小茶杯里。他捧着小茶杯，心想，
1: 等它长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什么种子了。
0: 就这样，几天之后，茶杯里长出了一颗小嫩芽，两片翠绿的叶子从杯口露了出来，漂亮极了。又过了几天，小嫩芽上长出了更多的叶子，变成了一棵小苗，小茶杯已经装不下它了。笨狼找来了一只小花盆，将小苗放在花盆里，培上土，浇上水。笨狼守着小花盆仔细地看，还是不知道这棵小苗是什么。小苗在小花盆里飞快地生长着，几天以后，茎叶变粗了，还分出了小枝杈。笨狼心里好快乐。一天早晨，发生了一件事儿，把笨狼吓了一跳。他刚刚给小苗浇完水，就听到咯嘣一声，花盆裂开了，泥土碎了，一把白色的小根从花盆底下钻了出来。原来小苗的根把花盆挤破了。笨狼跑到聪明兔家，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聪明兔。聪明兔正好有一个大花坛，他俩就决定把小苗栽进大花坛里。他俩正推着花坛走着，迎面就碰上了淘气猴和花背鸭。
2: 喂，你们推着大花坛干什么呀？
0: 淘气猴问。
2: 哦，我有一颗种子种在小茶杯里，种子变成了一颗小苗，小苗栽到小花盆里，嘎嘣一声，花盆碎了，所以我们正要把它移到大花坛里，在路上就碰到了你们。
0: 淘气猴不再问了，他和花背鸭一起帮着笨狼和聪明兔推着那个花坛，咕噜咕噜，大花坛滚进了笨狼的家。你培土，他浇水，大家齐动手，把小苗移进了大花坛。大家擦擦汗，围着花坛静静地想，这是一颗什么小苗呢？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小苗长成了小树，小树长得那么高，都快够着笨狼家的屋顶了。树叶长得那么密，都快要把门窗给堵住了。
1: 不好了，不好了！
0: 笨狼急忙告诉聪明兔，
2: 我家的屋子都快被撑破了。
0: 聪明兔、淘气猴和花背鸭跑来一看，真是不得了呀，这棵小苗已经长成了小树，房子还没有撑破，但是大花坛已经被撑破了。聪明兔说，
3: 嘿，小苗已经变成了一棵树，树不应该长到屋里，应该栽到外面。
0: 于是他们一起动手，把小树从笨狼的家里移出来，栽进了门前的泥土中。小树和大枫树站在一起，显得很精神。笨狼久久地看着小

0: 树静静地想，
1: 这是一棵什么树呢？我要是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树，那我就知道我捡的是一粒什么种子了。
0: 小树在屋外沐浴着阳光雨露，长得更快了。不久它就变成了一棵大树，大树上开满了白色的小花。笨狼高兴地告诉聪明兔，原来这是一棵开花的树呢。是啊，也许还是一棵会结果子的树。聪明兔也跟着高兴。
1: 哦，真的吗？真的是果树吗？
0: 笨狼问树，但是树没有说话，只有满树白色的小花像星星一样微笑着。聪明兔可没有说错，到最后树上真的结了满满一树的红红大苹果。原来他们种的是一棵苹果树。
1: 原来我们种的是一棵苹果树。
0: 大家吃的苹果自豪地说。但是让笨狼高兴的不是种了一棵苹果树，而是他终于知道在森林里捡到的原来是一粒苹果种子。大象博士听到了这个消息，跑来问笨狼。
1: 笨狼，你为了知道捡来的是一粒什么种子，就把种子培育成了一棵树，还结满了果子，是这样吗？
2: 是啊。
1: 那你为什么不带着种子到我的实验室来问我呢？如果你问了我，我就马上可以告诉你，那是一粒苹果种子。
2: 哦，也是。不过没事，我把它种到茶杯里，也一样知道了结果，不是吗？
0: 笨狼高兴的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几天前外籍华人洪女士专程从国外飞回顺义，将五面锦旗送到区政务服务中心，致谢工作人员在其面临事项多、时间紧的困境时，通过一对一帮办、跨窗联动、融缺候补等举措，为其高效办结企业开办、商标注册等业务。洪女士常年旅居海外，此前回国办理外国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开办业务时，带着几分忐忑，不熟悉国内线上填报流程，对商事登记政策也一知半解。顺义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用一对一贴心帮办，打消了她的担忧，从线上填报辅导、信息录入、实名认证到材料审查、政策解读，每一个环节都耐心细致，全程陪伴。一天之内，营业执照、公章全部到手，这份顺应速度让他感受到了政务服务的暖心温度。真正的优质服务从不止于办完即止，而是想群众之想，急群众之所急。在得知洪女士办完企业开办手续，还计划办理商标注册业务时，顺义政务人主动延伸服务链条，把增值服务送到了洪女士心坎上。工作人员主动帮他取号，引领至商标受理窗口，细致做好交接，确保服务无缝衔接。面对洪女士需要注册47件商标的复杂需求，窗口工作人员灵活调整服务模式，临时增开受理窗口，双人同步录入，用高效服务为洪女士节省时间。办理商标注册期间，洪女士因个人原因需要在规定时间返回，时间紧任务重，让她犯了难。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秉持最多跑一次的原则，用温情服务为她兜底。经洪女士授权，工作人员启动融缺办理机制，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远程指导她补充材料、确认签字。为了不耽误业务进度，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完成录入、申报等全部流程，用责任与担当让远在海外的洪女士能安心放心。近日，洪女士申请的部分商标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初审并获证。为了表达这份跨越山海的感激，她特意从国外飞回，亲手将锦旗送到工作人员手中。洪女士说，真没想到在顺义区政务服务中心不仅一天就能办完企业开办，连后续的商标注册都有专人全程帮办，解决了我身在异国往返奔波办事难的困扰，真是太贴心了。区政务服务事务中心负责人张明宇说，这五面锦旗不仅是洪女士对顺义政务服务的认可，更是区政务服务中心从便捷服务向增值服务迭代升级的生动见证。未来我们将继续坚守为民初心，聚焦侨胞及企业群众需求，打破部门壁垒，优化服务流程，用全链条暖心服务，让每一位办事群众都能感受到政务服务的温度与力量。记者隋新瑞报道，开年以来，李桥镇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经济发展成绩单。第一季度，李桥镇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396万元，同比增长73.2%，累计引入企业78家，注册资金2.56亿元，50家重点企业实现税收2.81亿元，同比增长181%。数字背后是精准招商、贴心服务和为企赋能的生动实践。走进北京空港，嘉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崭新的办公区，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明亮通透的空间里，员工们正忙碌着。这家专注于航空地面服务的企业，今年一季度纳税超400万元，是李桥镇精准招商的成果之一。今年以来，李桥镇持续拓宽招商渠道，通过发布空间地块资源，成功引入北京国都亿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存量企业以商招商成功引入北京顺能家业控股有限公司，参加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推介会，成功引入中存数科科技有限公司，两区入库项目3个，3000万元及以上项目1个，1元以上项目1个，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北京长润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富感慨地说，帮我们解决了人才落户问题，员工安家了，干劲儿更足了。在一次企业走访中，李乔镇了解到长润化工核心技术人员有落户需求，迅速对接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主动梳理申报材料，全程跟进审批流程，点对点做好政策解读与指导，帮助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刘文富笑着说，有问题随时找镇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的真实感受。今年以来，李乔镇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累计走访企业187家次，召开企业座谈会及专题调度会22场，协调解决企业各类诉求101件，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让企业安心谋发展。不仅要引进来服务好，更要让企业强起来。李乔镇精准推送数字化转型、专精特新培育等政策，指导4家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申报，落实补贴资金64.17万元。其中，北京康宇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通过北京市2026年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企业提质增效的成果直接体现在数据上，2家规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实现营收1414万元，同比增长55.2%，12家规上交通运输业企业实现营收3.3亿元，同比增长11.72%。重点企业中，首钢冷轧实现税收4003万元，同比增长1054.2%。从精准招商到贴心服务，再到为企赋能，李乔镇用一套组合拳交出了经济增长的成绩单。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同仁堂中医医院顺义院区，北京同仁堂顺义中医医院正式开诊。作为同仁堂在顺义设立的首家中医医院，该院将全面对接同仁堂本部资源，实现共享专家、药品同源、标准统一。顺义市民从此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百年同仁堂的中医药服务。北京同仁堂顺义中医医院依托同仁堂350余载中医药传承底蕴，提供针灸、推拿、拔罐等10余项中医特色服务，构建预防、诊疗、调理、养生的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医院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共4层，规划20张床位。1层主要为挂号收费和药房，2层设有内科、妇科、儿科等专家门诊，3层主要为针灸、推拿、理疗区域，4层预留为康复及住院病区。此外，医院还设有医学检验、影像诊断等全维度辅助科室。医院聚焦体质养护、慢病管理、脊柱健康、青少年发育、疼痛理疗等中医优势方向，涵盖常见病、多发病诊治、中医康复调理及亚健康干预等多种服务，以同仁堂优质饮片和独家精致传统制剂为支撑，实现名医、名药、名术的紧密结合。依托同仁堂中医服务体系，目前已有部分本部医院的中医专家定期来顺义出诊，为患者提供一站式中医特色诊疗服务。医院地处天竺大街28号 H 茂健康城核心区域，紧邻天竺卫生院公交站，临近地铁15号线国展站，无论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还是自驾都十分便捷。丰富的出行选择和核心区位相结合，为市民就诊提供了极大便利。开诊当天，多名中医师现场提供健康咨询和义诊服务，还设置了中药香囊手作、推拿体验、耳穴压丸体验等环节，吸引了不少附近居民前来体验。后续医院将持续参与区域组织的各类惠民健康活动，让更多市民享受到同仁堂的中医药服务。值得一提的是，H 茂健康城作为天竺镇推动产业升级的重点项目，自正式运营以来，已引入创核口腔门诊、青春医疗美容等特色医疗机构。北京同仁堂顺义中医医院的开诊，进一步完善了健康城的医疗服务内容。记者康莹杰报道。骑上摩托车，仿佛瞬间化身帅气的骑士。摩托车以其灵活便捷的特点，成为不少人日常出行的选择。但在享受便利的同时，骑行安全也不容忽视。2024年7月，在海淀区景天路，一男子醉酒后驾驶摩托车由西向东行驶时，与路边树木及周边院墙相撞，不幸身亡。后经调查，这名男子还存在驾驶的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等违法行为。 在昌平区，一男子与朋友聚餐并饮酒，饭局结束后为追求刺激，驾驶朋友的摩托车兜风，当行驶至北七家镇滨河路时，连续撞上路牙及路边树木，酿成车毁人亡的惨剧。经检测，这名男子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为128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同时，男子还存在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2025年6月，在大兴区天成花园东路与东齐路交叉口，一男子聚餐饮酒后，驾驶摩托车载朋友回家，行驶仅几分钟的时间，摩托车失控与路侧路沿灯杆相撞，造成男子与朋友双双身亡。交警提示：酒精会麻痹神经系统，导致驾驶人触觉迟钝、视线模糊、反应迟缓、盲目自信，将危险放大数倍，引发的事故可能让几个家庭陷入无尽的痛苦和绝望。无证驾驶或者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是藐视法律、无视交通规则、轻视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在此，交警提示市民，驾驶摩托车上路前务必通过正规考试，取得相应驾驶资格。上路时务必严守法规，切勿心存侥幸，更要坚决守住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安全底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新闻微信号的消息，保温杯成了不少人的随身物，往里面放上几颗枸杞红枣，可谓是惬意又养生。但您或许不知道，这个被捧在手心的温暖伙伴，要是用不对，可能会变成炸弹。先来看几个案例。2025年8月6日，黑龙江黑河一男子在保温杯内用热水泡清洗剂后密封，谁知保温杯突然爆炸，热水四处飞喷，杯子甚至因冲击力过大而嵌入墙内。2020年8月11日，福建福州一女孩在保温杯里泡了红枣忘了喝，十几天后拧开瓶盖时发生爆炸，杯盖弹起导致女孩右眼球破裂。为什么常见的保温杯一旦使用不当会如此危险呢？一组消防实验为您揭晓。实验一，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红枣枸杞，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加入红枣枸杞，摇晃一段时间后，保温杯内有大量小气泡产生。实验二，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除垢剂，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和除垢剂，经过轻微的摇晃，在打开杯盖的一瞬间，一股热气喷涌而出。实验三，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泡腾片，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泡腾片后迅速拧紧杯盖，在摇晃的过程当中，保温杯发生了爆炸。保温杯之所以会暗藏安全隐患，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微生物发酵，保温杯的内胆、瓶盖缝隙等处可能藏匿细菌，而红枣、枸杞等食材营养较为丰富，经水浸泡后，微生物发酵产生大量气体，密闭的保温杯内部气压不断增大，一旦杯盖被突然拧开，就可能导致液体喷涌而出，发生爆炸伤人事件。二，化学反应，除垢剂与保温杯内胆的水垢接触后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气体，若此时保温杯处于密闭状态，气体无法及时排出，杯内气压会迅速升高，当压力超过杯体承载极限时，就可能引发爆炸。三，用力摇晃，保温杯内加热水和泡腾片后爆炸，主要是因为在杯内密封环境下会产生大量气体，而摇晃后杯内的压力会明显增加，从而让杯子爆炸。想要让保温杯用得更安心，这些安全注意事项建议您提前牢记。不要装入沸腾的水，请勿摇晃装有热水的保温杯，请勿长期存放例如红枣、枸杞等易发酵的食品。在使用除垢剂清洁保温杯时，不要拧紧杯盖，不要摇晃杯子。除玻璃保温杯外，选用不锈钢制品的保温杯时也要注意材质。201不锈钢材质不是食品级材料，属于工业用品材料，千万别用，应选用符合安全标准的304、316材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台 FM 93.9兆赫，山东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兴。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兴。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波。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1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理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啊、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书接前文，白公子看得清楚。别，哎呀，你可明白过来，都把我吓死了。我认为你缓不过来了，你觉着怎么样？这个人点了点头，好好，那你就好好休息啊，好好休息，别说话。这一觉睡到第二天，这人的精力啊恢复了，眼睛也正常的睁开了，也能说话了，胳膊肘拄着床，把身子翘起来。请问恩公尊姓大名？我呀，我姓白，我叫白如啊。哎呀，白恩公，咱俩素不相识，萍水相逢，你能在危难之中救我不死，我来世变牛变马，难报大恩之万一。哎呀，别客气别客气，这算不了什么，人生啊就得做好事。你现在觉着怎么样？恩公，我好了，就是体力虚弱，我想吃点东西。哎，行，你说你想吃什么呢？有面汤没？我想吃面条。哎，行，现在我就给你做。白如这心多好，给他做点面条，过俩鸡蛋，滴着点香油，大大的葱花，大鼻子里一闻，倍儿香啊！把这人给扶起来，用枕头椅上，开始喂他。这主还真不善。这么好的面汤，一口气儿喝了三大碗，大汗淋漓。哎，等吃完饭，心里有底儿了，精力更充沛了。俩人开始谈话。这白如才问他：“朋友，你问了我了，我还没问你呢。你是哪儿的人？”“ 云南昆明府的。”“嚯！”昆明的，离我们杭州远着呵了。可你这口音不像。您在哪行发财？ 唉，一言难尽。我爹在日是保镖的，到了我这辈儿上靠练武为生，另外呢没有正当职业，就是老人给我留下俩钱儿，用这笔积蓄度日。
5: 哦，
7: 那我再问问你，是谁把你给打伤了？什么人下此毒手，用毒药镖把你打成这样？
5: 我的仇人。
7: 那什么仇人？哎，别提了，我没说嘛，一言难尽。好，那我不问了。你贵姓？ 免贵，我姓李呀。
5: 哦，姓李，
7: 哈哈哈。再想问他什么，今儿不说了，只是苦苦的一笑。恩公啊，你放心，你不用刨根问底，总而言之一句话，你相信我，我是个大大的好人呐。那我就放心了。不过那朋友啊，我这么问你，你别多心，因为这个人呢是太复杂了。人心搁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之面不知心呐。你说坏人也说自己是好人，做了坏事了他也不承认坏，难免呢我有点多心。不过我看得出，朋友，你五官端正，非常朴实，你不会欺骗我的，不会。天日可表，我要欺骗了恩公，让我临危不得善终。行了，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简短解说，白公子服侍这个姓李的20多天，这人能下地了。一开始还一瘸一点的，后来呀，棍儿扔了，完全恢复了正常。可这个事儿呢，被白公子的娘就知道了。虽然说娘俩过日子，一个前院一个后院，那么白如有点反常，家里多了口人，老太太能不察觉吗？就问白如怎么回事，白如就说了，娘啊，我救了一个人，我在树林练武，发现有个人躺在地上中了一只毒药镖，我一看形势危机，再不救他的命保不住了，我就没跟您商量，我就把他救到咱家来了。现在这个人已经康复了，我觉得心里都挺痛快。娘啊，您说我这么做对是不对？哦，孩儿啊，救人是对的，只是这个人是个好人还是个歹人，咱心里不清楚。是啊，我问过他，他起誓发愿，他说他是好人，不信娘您见见他。好吧，把他给我请到里院来。老太太准备了几个菜，准备请客，把这黑面大汉请到内宅。等着黑面大汉来到里面，双膝跪倒给老太太磕响头啊，老伯母在上，小侄叩见老伯母。请起请起，白如啊，把你的朋友搀扶起来，在旁边坐下之后，老太太先给相相面。你看古人迷信，先相面，一瞅儿子所说不假，这个人的确是五官端正，面皮微黑，举止言谈颇受过教育。您这个不服这个劲儿不行，这人这文化素质、言谈举动可有绝对的关系。要没受过良好的教育，那跟欠儿灯差不多少，摇头晃屁股，一看就知道是个没知识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那都规矩，看得出来。老太太这个心呢就放下了，认为儿子救这个人的确是个好人。一问姓李，云南昆明人，家里原来是保镖的出身，现在没有正当职业，是一个仇人把他给打伤的，什么仇他没说。老太太发现这个人呢颇有顾虑，往往有时候话到舌尖留半句，不想把全盘端出来。可那么白如的母亲也受过教育的人，不便深问呐。 吃完了便饭，让儿子陪着朋友到前院休息。又过了一个阶段，白茹对此人疑团重重，心里不得痛快。那边说什么原因？白茹搬到另一间屋去了，把自己那屋腾给这朋友住。他每天早上起来到这屋来看望他，十回有八回这人不在屋。有几次白茹晚上睡不着觉，到他这屋来唠嗑，一推门，门插着呢，把窗户撬开，进屋一看，没人，刀也没了，人也没了。白茹就纳闷儿，这人干嘛去了？经常晚上出去，恐怕没什么好事儿吧。这一天白茹就憋成劲儿。天黑以后，白茹来推门，这人又不在。白茹把窗户推开，进了屋了，就往这一坐，来个老虎吃鹿，死等。我看你什么时候回来。当啊当啊当啊，一直等到大后半夜，就听见外边微微有点响动，紧跟着窗户一开，那姓李的那主从外边进来了，把刀挂上，包放下，喘了口粗气，然后把蜡灯点燃，灯光一亮，回头一看，吓了一跳，白茹在这坐着呢，刚才屋里黑的没发现。哎呦，恩公啊，你在这儿呢？啊啊！我你干什么去了你？啊，我办点闲事儿。办闲事儿？什么事儿？哎，去访一个朋友。我说你这人可怪呀、啊，算这回九回了。我都发现你夜不归宿，或者是很晚很晚才回来。怎么你这朋友白天睡大觉，晚上干活，你也有这个习惯，是不是？恩公，你是不是对我怀疑了？啊，对，有点不放心。正常人没这么干的。你究竟干什么去？恩公，实话对你说，我出去找仇人去了。打我一镖，白打了。嗯，这人白天他潜伏不动，竟是夜晚干活，故此我晚上堵他，所以我没回来。恩公，这回你明白了吧？啊，这说还差不多。哎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最近你的表现我有点不放心。你放心，我绝对是个好人，我要欺骗恩公半个字，让我临危不得好死。行了，别说别说了，启示这玩意儿也灵也不灵。有些人拿启示啊就当家常便饭，谁知道了，反正咱俩呀，就讲良心就得了。你想想，你要把我骗了，你对得起我也是对得起我娘。好吧，恩公，你放心，我绝没说瞎话。从明天开始，我不出去了，行不？你随便。哎，第二天这人就不出去了。白公子这才放心。再说白茹，原来养成个习惯。每天天不亮出城到树林，在杭州西湖的边上练武。自从救了这个人之后改变了，他得陪着这个人呢，就不上西湖边上练武去了，在院中练武，每天坚持不懈。正因为这个人不出去了，就在家待着，所以

0: 这才一切恢复正常。拿去，我不说了，我不出门了。刚才我练这几下子，您看见没？我全看了。你瞅我练的怎么样？白茹那意思呢，希望听几句表扬的话。如果这个人说好，练得干净利落，果然有两下子，那听着多舒服，起码能多吃半碗饭。哪知道这位是个棒槌，不会顺情说好话。白如意一问，这主乐了。恩公，你叫我说真的是假的？当然是听真话了。我要说真话，你这能耐平常稀松，二无眼，不怎么地。喂，白如这脸当时就红了。不怎么地，那合着从四岁我练到现在快二十了，我白练了。恩公啊，咱们是知己的朋友，你救了我的命，我不能骗你。你练这个功夫只能够强筋壮骨，活动量大，多吃几碗饭能增加体重，除此之外没什么好处。真要到了江湖上跟人家一伸手，败的面大。如果你要能取胜，那出来特殊情况，或者对方就是个饭桶，你只能打饭桶，有能力的人你打不了。得了，别说了。和白如一听这个别扭，那你把我说的一无是处，这说你那两下比我强得多呗。我可不敢说比你强不太多，但多少能强点儿。那我说你那伤没事了没有了，你练练我看看怎么样。好啊，那我就练练。白如气呼呼的往门框着一靠，在这瞅着，黑面大汉开始练武。先练拳脚，啪啪啪啪啪，练了通背13式，通背拳。白公子在旁边一看，好，哎呀，真比我强得多呀！伸手抬腿干净利落，那跟旋风一般，这才叫出手如电呢。战似钉，行动似风，拳似流星，眼如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蹿狗闪，兔滚鹰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等人家练完一手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谈笑自然。恩公，你看我练的怎么样？
1: 好。哎呀，你还有这么两下子呢？
0: 人家都说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你看你在我这儿住这么些日子，我不知道你能耐这么大，你还会什么？我再练趟刀。你刚才不练刀了，你再看我练刀。这主说实话，一下腰把单刀抄起来，
1: 还走，往下一塌腰，啪啪啪，
0: 练了一趟六合刀。为什么练六合刀呢？方才白如也练的这趟刀，练别的刀招怕他看不明白。白如一看呢，眼珠都不错了。哎呀，我也练这个，人家也练这个，相比之下我差点太多了，简直把他看呆了。人家把刀练完了，把枪抄起来了。恩公，要说我练刀练拳脚一般般，要说我练枪，我可不是吹，的确有两下子，不信你上眼。走。这种说的话，后把不离软肋，前的是个虚

0: 后腿往下一蹲，啪，一个架势，双手一捋这一条腰，啪，一捋这个枪就怪蟒翻身，就见这个枪尖啪金鸡乱扁头。如果眼睛快，你数一数，一个枪尖变成了18个枪尖，那枪鹰一炸跟车轮相似，这条枪到人家手里就是面条，都活了。等人家这趟枪练完了，白茹看傻了，赶紧跑过来把这主给抱住了。
1: 我朋友，哎呀，你是个侠客吧？要不然你就是个剑客。你怎么这么大的能耐？你这枪都练神了。我没别的要求，我一身酷爱武术，我你教个教我怎么样？我练的行吗？太行了。你喜欢吗？不喜欢我能这么说吗？好，明天开始我开始教给你。白天怎么不练？咱晚上练，你看怎么样？行行行行，通宵练我都没意见。第二天晚上开始，这人传授白公子枪招。那个白茹本来他就会，不是说生手，也不是个厨，从根本上教用不着。武术是一层窗户纸，一点就透啊。白茹也聪明，这主也真教，告诉他奥秘在于何处，你应当怎么练怎么练怎么练。特别强调枪是百兵刃之中的贼，也是兵器之中的灵魂，最普遍也是最难练。枪扎一条线，刀砍一大片，枪要使好了，能成为兵器之中的祖宗。你就开始下功吧，无穷无尽。书说简短，把枪招教会了白茹。白茹天天练，这人在旁边精心指导，不对，这招应当怎么练，这招应当怎么变化，遇上这种情况应当怎么办，遇上那种情况应当怎么应付，白茹全做到心里有数了。一直练的这人满了意了，这才点头，恩公啊，功夫功夫，这不是说我倒完水你倒完水那么简单，路子现在你都会了，你牢牢记住啊！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往往还有变化，不能按着死路子，是不是呢？这是一，另外一个，你要坚持不懈，天天坚持练。你下多大的功夫，你能就换回来什么样的本领？你糊弄他，他就糊弄你，你动真格的，他报答你的也是真格的，你牢牢要记住，莫忘。
2: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山东，我对你最对心，就像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进了高中的学生和家长都开始关注选专业的问题了，上了大学呢，到底咱们学什么？软件工程、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热门专业是很多学子关注的重点。那么您听说过水生工程专业吗？也许许多的学生都会摇头。咱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个冷门的专业说起。水声，顾名思义，就是水里传播的声音。也许有人会问啊，这个还需要专门学习研究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用浪漫一点的说法的话，学习水声专业的人就是在大海波涛下的听海者。那这些听海者一般都会做些什么呢？这个学科的奠基人又是谁呢？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90后院士杨世娥的听海故事。咱们所说的90后啊，可不是90年之后出生的，而是91岁还坚守在培养水生人才讲台上的杨世娥院士。作为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之一，杨世娥躬耕教坛，讲业后学。在他的带领之下，一大批国家急需的水生人才成长起来。直到耄耋之年，他依旧投身到教学科研的一线，坚持为本科生上课，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一站到底的90后院士。水生工程专业是一个冷门，也难怪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咱们国家只有寥寥十几所院校开设了这个专业，像哈尔滨工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海军工程大学。但专业冷门绝不代表着重要性低。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在陆地上长时间的信息传递主要靠的是电磁波，但海水对于电磁波的吸收和衰减非常严重。要是把陆地那一套生搬到水下，那电磁波在海水下的传播速度一般也就是几百米，所以在水下最好的信息传播媒介就是水声。只有声波可远距离地进行信息传递而衰减减少，因此在探测海里情况方面，水声技术科研至关重要。70多年前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杨世娥奉调哈军工任教，此后便扎根黑土地，亲情于祖国的水生科研和教学事业，殚精竭虑，初衷不改。那么是什么吸引杨世娥成为一名听海者，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倾注一生一心扑在这个冷门的专业上呢？咱们还要从1931年说起。这一年，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两口子给这个咕咕坠地的儿子取名为杨世娥。这个娥字啊，是个生僻字，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你我的我字。这个字原本是指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最大的特点没别的，就是生命力顽强。杨世娥的童年正逢战乱，家境贫寒，
父母给孩子取这个名字，就当是希望他像鹅一样顽强、坚韧、健康成长吧。不过，那个时候父母不会想到的是，这个孩子的一生会和水紧密联系在一起。时间一晃到了1947年，16岁的杨世娥高中毕业，他先后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因为成绩优秀，三所大学竟然全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这回轮到杨世娥犯难了，这三所学校都是响当当的学府，选哪个好呢？经过一番考虑，他最终决定前往离家最远的清华大学求学。问题来了，那读哪个专业呀？这个时候父亲杨廷宝给出了建议，他说选择专业要综合考虑个人兴趣、现实生活、国家需要诸多因素，才能一生乐业。杨世娥听后豁然开朗，于是他决定攻读清华大学物理学专业。说到在清华大学求学的经历，还有个小八卦。咱们都知道，能考上清华的学生那都是妥妥的学霸，而杨世娥住的宿舍里边那四位更是学霸中的学霸。杨世娥回忆说啊，他算是爱玩的，一个礼拜在图书馆里头学习60个小时，而同宿舍的周光照算是刻苦的，一个礼拜要学习75个小时以上。结果后来呢，这四人宿舍里边走出了三位院士，周光照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高伯龙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激光陀螺奠基人，杨世娥自己则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生工程学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听到这儿，有的朋友要问了，杨世娥不是学的物理专业吗？怎么就成了水生工程的奠基人了呢？这还要从他大四的时候说起。1950年，在杨世娥读大四的时候，咱们国家第一所正规海军高等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到清华大学招人，抱着参军报国的理想，杨世娥果断报名。2年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前身成立，因校址在哈尔滨，被称为哈军工。杨世娥因此北上哈尔滨，担任海盗测量专业的教员，讲授测量天文学、地面天文学等课程。广播、电磁波等在水中都寸步难行，声波可以远距离传播。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解放以后呢，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咱们国家长期处在有海无防的困境当中。太平洋那边的敌对势力，今天来了个舰队，明天又来了个舰队，时不时的到咱家门口打个撞，三天两头的挑衅，这样下去怎么成呢？1957年，咱们国家开始派遣了一批科技人员到老大哥苏联那边，进入苏联科学院声学所学习，杨世娥便在其列。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26岁的杨世娥从教授天文学的教员改行研究水生，从物理学到天文学、海盗测量专业，再到水生学。按照今天的说法，杨世娥这跨界的步子有点大，但面对无数陌生的知识，他的心态却十分积极。为此，杨世娥自学多国的外语，一头扎进了这个陌生的领域。回忆当时的选择，杨世娥说，上个世纪50年代，水生在国内属于是空白领域，军事需求迫切，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原先学的东西在新专业里头也会有用武之地。不过即便当时的中苏关系还处在蜜月期，杨世娥也发现仍有研究室的大门对像他这样的外国人是紧闭的，一个是声纳研究室，一个是船舰噪声研究室，
这两项研究都是水生工程中跟国防事业相关的。就这样，让年轻的杨世娥早早地意识到了一个现实：真正尖端的东西，想从国外学、从国外买都是不可能的，只能够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骨气。杨世娥暗下决心，一定要中国的耳朵听懂大海的声音。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聊一聊水生工程专业的历史了。总体来说呢，水生探测的发展是由一起震惊世界的意外推动。1912年，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庞大、内部设施最豪华的客运轮船，由永不沉没的美誉的泰坦尼克号，在赴美的首航途中却遭遇厄运，它与一座冰山相撞，最终沉入到了大西洋海底3700米处。这场事故造成了1517人丧生，其中仅330具罹难者遗体被寻回。泰坦尼克号沉没事故迄今为止都是和平时期死伤人数最为惨重的一次海难，当时对人们的震惊可想而知，冰海沉船都快成为了广大游客们共同的心理阴影。怎么才能够保证船只安全呢？英美科学家很快就提出了用声波探测冰山的方案，并且在泰坦尼克号沉没2年之后，第一次用回声探测仪成功地在2英里距离上探测到冰山。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盟国那边的德意志搞了个无限潜艇战，用潜水艇击沉了协约国几十万吨商船。商船在海上跑，潜水艇躲在海下偷袭，一度搞得以英、法、俄、美为代表的协约国晚上都睡不着觉。所以一战后期，为了探测神出鬼没的潜水艇，各国就开始玩命地研究水声。虽然咱们前面把水声比作是水里的电磁波，但实际上水声的传播比电磁波要麻烦得多。首先是传播速度，咱们在中学的物理课上学过啊，电磁波的速度呢为每秒钟30万公里，而声波在水中的传播速度仅仅为每秒钟1500米。这速度慢也就罢了，水下的条件还特别的复杂，海底和海面跟空气可不同，有上有下，有高低起伏，这也造成了信道条件恶劣，传播更难。最后到了技术层面，自然而然的水声所需要的技术就非常复杂。当时咱们国家在这一领域是排不上号的，但水声工程研究明白了，用处也真多，包含水声技术、信号处理、水声设备研制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涉及声纳总体技术、信号处理、计算与测试技术，无论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中都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比如用超声波探测海里的目标，制造鱼雷、回声检测器等设备，都少不了水声工程的支持。1960年留学归来，了解到水声技术重要性的杨世娥白手起家，全身心投入祖国主战场。他很快向学校提出建议，将哈军工的声纳专业扩展至水声工程专业。然而这一前瞻性的想法在当时却引来了质疑。有人就说了，我们系的声纳教研室已经开了全国的先河了，有必要改变现状吗？会不会有些好高骛远呢？杨世娥却坚持说，水声科学是涉及面非常广泛的专业领域，如果我院只是办声纳专业，难以获得更好的发展，不立这个标杆，不向这个方面努力，我们就永远达不到更高的水平。于是在他的倡导之下，咱们国家第一个

科研流动站。1993年，国家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才，已经在海洋、航天、航空、电子等多个领域的科研院所、技术部门绽放光芒，为我国水生领域的科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岸线长达3.2万多公里，无论是海洋矿产勘探、船舶导航、水下作业等海洋资源开发，还是海疆保卫重任，都离不开水生学。大海变幻莫测，坐在家里头搞研究肯定是不行的，对于水生专业来说，出海是非常必要的实验手段。然而在杨士俄等人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咱们国家都没有这个条件。毕竟往返一次深海最少要搭上半个月的时间，而且还需要配备有一定吨位的大船，而解放初期百废待兴，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没办法，和杨士俄一样做水生的科研工作者只能长时间地待在近海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深海的水生到底怎么样，国内没有人能说清楚。一直到1994年4月，才有2艘悬挂五星红旗、承载了近100名科研人员的水生科学考察船缓缓地驶入咱们国家的南海。那一年杨士俄已经63岁了。作为考察队队长和首席科学家，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其实这并非杨士俄第一次赴南海考察，早在这次出行前的35年，他就作为中国方面的副队长参加了中苏联合南海水生考察。只是那个年代，咱们国家的科研水平和苏联还有着很大的差距，虽说挂了个中苏联合吧，但实际上那一次出海，大多数中方人员对水生工程领域的了解都不足，船上装载的也是清一色的苏联设备。用咱们今天网络上流行的话来说，那次联合考察，中方多少有点打酱油的意思，但咱们也并非全无收获。对于中方的科研人员来说，联合考察算是一次启蒙之旅。我们水生科研人员知道了水生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干，这也是宝贵的经验。35年的时间一晃而过，1994年，咱们国家终于第一次自主探索南海。您说说，作为咱们水生工程学科的奠基人，亲眼见证中国水生界从浅海迈向深海的第一步，杨士俄能不激动？不过即使中国水生研究人员已经为这次考察筹备了整整10年，此次探索依然是充满了艰险和不确定。海上的天气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就4个字儿：变幻无常。对于广阔的海洋来说，再大的科考船都如同沧海一粟。由于研究的特殊性，海上刮风下雨的时候，杨士俄他们是完全无法作业的，所以一旦运气好赶上个晴天，大家都需要连轴转，甭管白天还是晚上，8小时换一班，不浪费晴天的一分一秒。在深海区域作业的时候，太阳几乎垂直于脑顶之上，甲板的温度高达70多摄氏度，烫得没处落脚。为了做试验，科研人员都顶着烈日，抱着100多斤的线轴在电缆堆里头钻来钻去。杨士俄当时已经年过花甲，和大家一起承受着高温酷热，缺少淡水、没有蔬菜等困难，其他人可以轮班。作为队长的杨士俄为了掌握整体情况，他必须从头到尾的把关。每2个小时，杨士俄就要出去转一圈，回来休息1-2个小时，再出去转一圈，如此反复，常常半个月也睡不上一个完整的觉。海上测试周期难以预估，有时甚至面临着淡水告罄的情况，实在可急了，大家伙就把

压在水箱里飘着油污的水烧开了喝。有一次出海，还没等试验结束就几乎断粮了，仅剩下一点米和一桶盐。在潮湿难耐的气候条件下，大家就白天做实验，晚上捕鱼，以盐水煮鱼为食，一直坚持到试验结束。一直到90岁高龄，杨世娥一直坚持出海进行科学考察，也曾有记者问过他，都这个年纪了，为何还要坚持参加？杨世娥只说，搞研究不到现场怎么行？有任何困难都得克服，该坚持时就要咬牙坚持，迎难而上。大海变幻莫测，坐在家里头搞研究，那肯定是不行的。在水生工程领域耕耘数十年，杨世娥曾获得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许多殊荣。面对取得的成绩，杨世娥总是说，科研事业是群体事业，仅凭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何成绩和荣誉的取得，都是团队努力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回忆往事的时候，杨老说自己很幸运，年轻的时候遇到很多好老师，因为自己的经历，他也深知良师对于做学问的人的重要性，并且立志要教好青年学子。哈工程水生工程学院教授朴胜春说，杨老师上课的时候认真劲儿啊，令人敬佩不已。他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修的是水生传播原理课程，那是杨世娥的主要研究领域。尴尬的是，当年这一方向的研究生只有朴胜春自己，课堂上往往只有他们师生两个人。即便如此，每堂课上杨老师都是工工整整的写板书，常常写满好几个黑板，一丝不苟。朴胜春坦言说，杨老师的课也是他上的最累的课之一，一点儿不敢偷懒，因为每次杨老师都会提前到教室，在那儿等着他去上课，言语间充满了对杨世娥的敬意。确实，杨世娥的每一堂课都是一贯的认真细致，直到90多岁，老先生仍然承担着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课程教学工作。他一直坚持站着给学生讲课，动不动一站就一个多小时，为此还得了一个外号，一站到底的院士。上几百人的大课，他也不需要用麦克风，他声音洪亮，思路清晰的讲解，不知折服了多少深深的学子。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与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世娥，轻看名利淡如水。杨世娥的第一个博士毕业生，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李琦回忆说，老师在担任研究所所长时，岗位津贴只给一半，他提出自己拿一半的一半。每次讨论奖金评奖时，他都把青年教师和教学一线的同志向前推。杨世娥有着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人生，有时看似被动接受，实则迎难而上。从学习物理到报名参军，再到海盗测量，杨世娥在一次次国家的急需中迎接了一个个新的挑战。在经历一次次转行之后，杨院士遇水生学，并将其作为毕生的研究领域。在澎湃的大海上，他迎风破浪，承担起使命担当。时光荏苒，他一步一个脚印，终成中国水生工程奠基人之一。2024年3月20日，哈尔滨工程大学发布了一则简短的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杨世娥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3月19日22时58分
在哈尔滨逝世。

享年93岁。在冰城哈尔滨的一场大雪里，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送别了这位共和国的院士。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61集。
6: 刘曼丽半夜三

0: 更才回到家，第二天还赖着不肯起床。高大侠感觉不对劲，却又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把前一天在粮运洋行的见闻讲给刘曼丽听，把刘曼丽吓得心惊胆战。接下来刘曼丽又到文工团找杨欢做工作，没想到杨欢对昨晚的事情矢口否认，并且给出了解释。城市的清晨是从报童的吆喝声中开始的，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挥舞着手里的人民呼声报，高声呼叫着，公安局门前的告示栏下聚集了好些个好奇的市民。
1: 洋房还能外住，真是不敢信啊。
2: 住进日本人的洋房多叫人后怕呀，要是白给我，我可不敢住。
0: 傅家庄一直挤在人群里，听着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看到告示前聚集的群众越来越多，他走到前面亮明了自己的身份，针对刚才大家议论的焦点话题一一进行了解答。很多年轻人欢欣鼓舞，恨不得立即就住进洋房，可年纪大一些的群众却还是顾虑重重。
3: 原来想到这件事的推动会有阻力，现在看来要唤醒被殖民统治了40多年的人民还需要些时间和耐心啊。
0: 人民呼声报上刊登的《从草屋到天堂》，方若愚一早上就见到了。
4: 共产党这招使得好啊，四两拨千斤也能收买人心。我估计大姨马上就会采取行动，遏制搬家运动的开展。哎，哪位？
5: 小芳，就到上次海边见面的地方汇合。
4: 啊，知道了。
0: 方若愚出物资公司大门时，他特意观察了一下四周，见没有什么异样，才上了一辆出租车。他没料到的是，高大侠今天临时抓了邢团长的差，已经在后面尾随了。面对高大侠开车拉他去抓特务的要求，邢团长满腹狐疑，却又不敢不答应。只是从没有干过跟踪这种事儿的邢团长毫无经验，前面的出租车转了几个弯就把他甩下了。高大侠不停抱怨的时候，方若愚已经在破船旁边见到了麻苏苏，而邢团长说自己还有事，开车走了。
4: 有什么紧急的事？
5: 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上次你跟我说了高大侠在你被俘包上编号的事儿，我也意识到如果那批被俘出了问题你就得暴露，所以希望大姨想办法。
4: 大姨想办法了吗？
5: 大姨还真是个办事儿的人，今天晚上等列车过了山海关，就派人把火车炸毁，这样一是给苏联人和共产党一点颜色看看，二也保护了你。
4: 这下好了，我这一颗悬着的心呢总算是放下了。大姐，你约我见面不会就是告诉我这个消息吧？
5: 当然不是，共产党的搬家运动就是空手套白狼，拿着小鬼子盗出来的房子笼络穷鬼们的心。
4: 这倒也不是坏事，没房子住的老百姓总算可以安居乐业了。
5: 糊涂，想当年共产党不过是靠着几杆破枪占山为王的土匪，后来他们靠什么发展成党国的西服大患，还不就是因为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现在他们又把这一套搬进城了，这是要动摇党国的根基呀。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阻止搬家运动。
4: 怎么阻止？
5: 传单我已经安排人印了，还要写一些标语。
0: 麻苏苏打开带来的皮包，里面居然装着宣纸和笔墨。
5: 咱们这些人里数你的字最好。
0: 麻苏苏把宣纸铺在船板上，往一个碗里倒着墨汁。
5: 共产党分房不光登了报纸，在日本人的居住区肯定还要写布告贴标语，他们贴我们也贴，在字上一定不能说，要让那些穷鬼看看到底谁是土包子。
4: 那也不用跑到这儿来写啊。
5: 那就去你家写。
4: 别，这儿就挺好，一攻一守。
5: 要是不急我也不会喊你出来，这不是要跟共产党抢时间吗？人家有报纸，咱们没有说话的阵地，只能印点传单，写点标语。
0: 方若愚拿起毛笔，在碗里蘸着墨。
4: 大姐，你的心机可真不少。
5: 我的心机只用在共产党身上，对你小芳我可是不动心机，只动真心。
4: 大姐，写什么？
5: 就写今日住洋房，明天见阎王。
0: 方若愚心下一沉，这十个字还真是叫人听上去就不寒而栗。方若愚不愧是多面手，麻苏苏带来的宣纸很快就写完了大半。麻苏苏收拾着写好的标语，一抬头蓦地从礁石缝隙间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那竟是高大侠。
5: 啊，高大侠。
0: 海滩上的高大侠正四下张望，显然是在找人。麻苏苏把标语塞进包里，方若愚慌乱间打翻了盛着墨汁的碗，洒出的墨汁染黑了方若愚的手掌和衣服的前襟。
5: 你先走。
4: 拿出匕首要干什么？
5: 既然他来找死，那就成全他，你也接了这块狗皮膏药。
4: 不行，大姨那边炸了装备服的火车，你这边杀了高大侠，石头猪也能想到这两件事都跟我有关。
5: 还是你想的周到，这点标语贴出去和撒这么盐没什么区别。小芳啊，晚上你再辛苦点，回家加班吧。
0: 麻苏苏收起匕首，把剩下的宣纸推给了方若愚。
4: 我家里有纸，宣纸你带着，快走。
0: 麻苏苏刚要起身离开，又匆忙蹲下了。原来高大侠绕过礁石，正朝这边走来。
5: 看起来，不想让他死都不行了。
4: 把匕首装起来，我也看他。你走你的。
5: 你脱衣服干什么？
0: 高大侠离破船越来越近，眼看着不过四五米的距离了。破船另一边，方若愚突然光着上半身站了起来，佯装没有看见近在咫尺的高大侠，径直朝大海跑去。
6: 晚霞子。
0: 高大侠一眼便认出了方若愚的背影，跟着朝海边追去。穿着短裤的方若愚一头扑进了大海里。方若愚不由打了个寒噤，他有意忽略了高大侠的喊声，拼死搓洗着手上的墨汁。
6: 好你个晚霞子，你还想溜？
0: 高大侠的目光全然被方若愚吸引，船后的麻苏苏趁机溜向礁石后面。方若愚估摸着麻苏苏已经安全离开，悬着的心放下了大半，悠闲地在海里畅游起来。
6: 晚霞子，你给我滚上来。
0: 方若愚继续对高大侠视而不见，一个鱼跃扎进海里。高大侠怒上心头，抄起一块鹅卵石奋力扔进海中。
6: 晚霞子，你给我上来。
0: 方若愚从水里冒出头，手里攥着一个硕大的海参，一副惊讶的神色。
4: 高大侠，你怎么在这儿啊？还游泳啊？
6: 你别给我装蒜，滚上来。
4: 说什么？我听不见。
0: 方若愚并拢五指贴在耳边大声回应。海面下，方若愚的另一只手飞速揉搓着手里的沙子，漆黑的墨汁在海水里渐渐晕染开来。高大侠威胁似的挥着拳头。
6: 少废话，你上来，上来。
4: 啊，你要下来啊，咱俩一起游，做个伴儿。
6: 你混蛋你。
4: 妈，你要管饭啊？太好了。
7: 谢谢你啊。
6: 你想得美。
7: 啊？啃猪腿？
6: 你给我滚上来。
7: 什么？扔上来？那你接着。
0: 方若愚举了举手里的海参，奋力扔了上来。一头水淋淋的硕大海参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重重砸落在海滩上。
7: 帮我看一下，别叫人拿走了。
0: 方若愚一个翻身又扎进了海里。高大侠气恼地抓起海参，甩手又给扔进了海里。礁石后，麻苏苏看着二人小孩子一般的对峙，咬了咬牙悄悄离开。
6: 晚霞子，你到底上不上来？
7: 我说高大侠，你可管得太宽了，都管到海里来了，我再捞点海货不行吗？
6: 好，你捞吧。
0: 高大侠不再啰嗦，回身走到破船旁边，抱起方若愚的衣裤就走。
7: 哎，你干什么？放下，放下！
0: 方若愚急了，挥动臂膀游向岸边。高大侠头也不回，径自往前走着，却有意放慢了脚步。方若愚赤着脚追了上来，岸上的石头硌得他龇牙咧嘴。
7: 别走，把衣服给我。
0: 高大侠这才回过身来，见方若愚光着身子，脸上飞起一团红晕，反手把衣服摔向方若愚。
6: 不要脸！
7: 明明是你抢走我衣服，怎么还我不要脸了？
6: 你先穿上衣裳。
7: 我这身子还没干，等会儿再穿。
0: 方若愚抖了抖白花花的大腿。
6: 你是流氓。
7: 我流氓你还一天到晚往我身上贴？
6: 你放屁。
7: 你看你啊，一个姑娘家，虽说是老姑娘了，一直嫁不出去，也不能张嘴就屁呀、啊、臭啊、不要脸啊、流氓啊，这不好。
6: 你管不着。
7: 我当然管不着，我也不想管。
0: 方若愚摇摇晃晃地穿上裤子，又套上衬衣，整理着衣服上的褶皱。
7: 我就拜托你别再来缠着我就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追着我要嫁给我呢。咱俩这岁数的确也不太合适。
6: 你闭嘴。
0: 高大侠忍无可忍，冲上前扬起了巴掌要打下来，可没等巴掌落下，他便突然发现手上沾着的墨汁，一下子愣住了。他抬手闻了闻，脸上流露出厌恶的神色。
6: 晚霞子，你衣服上沾的什么坏水，蹭我一手？
7: 是臭油子吧，也许是船上的柴油。哎，你看你要是不拿我的衣服都沾不上，这还把我衣服也弄脏了。
0: 高大侠奔向海边，用海水洗着手上的墨迹。
6: 臭烘烘的，我怎么闻着像墨汁啊？
7: 哎呀，这大海边怎么能有墨汁啊？你也太能想了，这就是臭油子，臭就对了。
0: 高大侠抓过岸边的海菜，搓洗着手掌。
6: 你急三火四跑到这儿来，不是就为了洗海澡吧？
7: 我一年四季有空就来游几下，强身健体，顺便还能弄点海货。
6: 放着班不上来弄海货？怎么，特务经费不够用，倒腾海货挣钱？
7: 你又瞎说，我上哪儿弄特务经费啊？也没人给呀。
6: 你看，你总算承认自己是特务了。
7: 我承认什么了？
6: 刚才你说还没拿到特务经费，弄点海货挣点钱，你捞上来的海参鲍鱼这要卖到大馆子里，确实能换几个钱，够你买一个半个情报的吧。
7: 行，我都送给你啊，你给我个情报。
0: 方若愚捡起一头鲍鱼扔在高大侠脚下，蹲下来收拾着地上的海货。
7: 晚上就着小酒喝两杯，再睡一觉，想想就美呀。
6: 哪天不干点坏事，你是不是都睡不好觉啊？
0: 高大侠被海菜搓洗的两只手已经染成了绿色。
7: 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啊，我不跟有毛病的人一般见识。
0: 说着话，方若愚拎着衣服和海货起身要走。
6: 站住！我今天出来忘拿钱了，你给我一毛钱车钱。
7: 我凭什么给你车钱啊？
6: 我来追你，车钱就得你出。
7: 你无稽之谈。
6: 你要不给我就跟着你上班。
7: 我回家你也跟着去啊？
6: 去，正好把你的海货都煮着吃了。
7: 这高大侠到底应该是女土匪还是女流氓啊？怎么这么烦人呢？傅家庄啊傅家庄，别看你现在春风得意，将来有你苦头吃。
6: 怎么哑巴了？
7: 我真是服了你了，钱我给你，你就别来骚扰我了，行吗？
6: 哪这么多废话，快掏钱。
7: 抢劫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0: 方若愚掏出一沓纸票，刚要捡出一毛钱给高大侠，哪知高大侠手疾眼快，干脆一把全都抢在手里，扭头就跑。
7: 强盗！
0: 方若愚气得直跺脚啊，朝前追了几步，心下升起一丝警觉，停住了脚步。见高大侠转眼跑没了影，方若愚匆匆回过身，朝着破船疾步走去，将现场布置了一番，这才离开。大半天时间里，傅家庄带着公安局里写字好的几个人一直在写大标语，高守平羡慕地看着，只能打打下手。傅家庄趁机给他和几个年轻人上起了课。
8: 毛笔字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字好比是一个人的脸面，是给陌生人的第一印象。守平，来，你写几个。
9: 我这字可拿不出手，像狗爬一样。
8: 那就多练练，你们几个还年轻，得多学点文化。毛主席早就说过，干革命要靠两杆子，一杆子是枪杆子，一杆子是笔杆子，少一杆子都不行。
10: 我只知道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听说笔杆子里面出政权。
8: 毛主席曾夸奖在苏联留学的左权同志，说他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这两杆子说的就是笔杆子和枪杆子。
10: 汉书里有句话说得好，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肚子里没点墨水是治不了天下的。
8: 李副政委，我有一个想法。
10: 快说。
8: 让文工团帮忙到居民区进行宣传演出，动员群众搬新家住洋房。
11: 嘿，这个办法好啊。
12: 是个好主意。
0: 刘曼丽借着午休时间来饭店找杨欢，哪知道杨欢没来吃饭，刘曼丽也不好问邢团长杨欢去哪儿了，拉着脸很是失望。
13: 姐，怎么了？
2: 来的时候我在车站上碰到有特务散发反动传单，哎呀，吓死我了。不过这话说回来，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见过天上的掉下馅饼，掉下来的只有砸脑袋的冰雹。这洋房能白住我也有点不大相信呢。
13: 姐，你打小可就是有便宜一定要占得住，今天算是反省了。
2: 该占的便宜我占，不该占的便宜我可不敢占。
0: 饭店门口停下一辆吉普车，下来的是傅家庄。看到刘曼丽在饭店里，她还有点意外。
8: 嫂子，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怕晌午饭店人手不够，特意跑来帮忙。要是早知道你过来，就搭个便车了，也不至于半路遇上特务撒传单，差点闹出人命来。
8: 闹出人命？怎么回事？
0: 刘曼丽自知自己的话有夸大的成分，便往回收着口。
2: 好事办好也难，就像共产党在农村分地主的土地，也有农民不买账，他们怕地主的还乡团回来秋后算账。
13: 可不是吗？还乡团回来就把分到地的人好一顿收拾，用苞米芥子往嘴里戳，那血流的哗哗的，听说还有活埋的。哎呀，福财不好吃啊。
0: 刘有为滔滔不绝地说着，像是亲眼所见，听得刘曼丽不由打了个寒噤。 傅家庄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沉。
8: 刘威，这种事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13: 你们看看吧，这是我在大街上捡的，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今日不劳而获住洋房，明日小鬼索命见阎王，这谁还敢住啊？
8: 看来国民党特务的妖言惑众还真有一些作用。
7: 聊什么呢？哦，副处长也在啊。
8: 邢团长，我来找你组织文工团宣传搬家运动。
7: 好啊，我把文工团的精兵强将都拉出来，为这次搬家运动尽一份力。副处长，你说怎么宣传？听你的。
8: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6: 大家看看，这些反动传单居然撒到咱鸿基大舞台门口了，敌人太嚣张了。家庄也在啊，这标语就是方若雨写的，还是在海边写的。
8: 有证据吗？
6: 有啊，标语上的墨汁臭味跟我在海边闻到的一样，不信你们闻闻我的手。
14: 拉倒吧，你这手上除了海青菜的腥味哪有别的味儿啊？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

0: 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1: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现在应该。1964年10月16号，这是一个当天下午3时，新疆罗布泊上空的一声巨响宣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次相当于几万吨 TNT 炸药威力的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权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震观测台都测到了它的存在。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炎黄子孙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将是永久性的。第一篇，先驱者。193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王干昌考取了公费留学生，来到了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在这个世界物理学研究最前沿大学，王干昌以他对实验物理学的特殊兴趣和对科研热点的敏锐洞察力，在导师梅特涅的指导下辨识着现代物理学发展的新方向，并于1933年12月取得了博士学位。干昌博士乘船回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王干昌身在落后的中国，却时刻关注着国际上物理学的重大进展。1937年，法国巴黎大学雷学院的居里实验室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钱三强，他与王干昌一样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来到巴黎后，钱三强在里约奥居里夫人指导下从事放射性研究。1946年至1947年，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后来他们还发现了概率更小的四分裂现象。他们的这一工作被约里奥居里夫人认为是该实验室自二战以来最主要的成果之一。同在清华，比钱三强高一级的彭桓武是个潇洒倜傥、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938年冬，他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物理系，投奔鼎鼎大名的波恩教授做博士研究生。众所周知，波恩在量子力学的发展中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并在德国最著名的格廷根大学建立一个学派，使该校物理系成为当时世界上理论物理的研究中心。彭桓武在波恩教授指导下研究固体理论和量子场论，并在这两个领域中取得了突破的成就，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这在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还必须提到另外一位先驱者，那就是德高望重的赵忠尧先生，他是第一个亲眼看到核爆炸的中国物理学家。1946年6月30号，美国太平洋小岛比基尼岛上又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距该岛25公里远的潘敏纳号驱逐舰上有应美国政府之邀前来观战的英、法、苏、中四个同盟的代表，其中那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代表就是物理学家赵忠尧。他一面仔细观看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一面将目测现场算出的数据默默牢记在自己脑海当中。这次演习完毕，代表们回到美国，当美国国防部代表在机场欢送盟国参观团回国时，他们发现那个黑头发的中国代表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赵忠尧在此次出国负有当时中国研究院总干事物理学家萨本栋托付的重任，尽可能的多了解美国在核物理方面的新进展，并设法购买核物理研究设备，萨在国内设法筹款再给他汇过去。就这样，赵忠尧神秘的失踪了。他设法回到加州理工学

圆圆，这是他1927年至1930年间在美攻读博士学位的地方。他常周旋于原来的老师和同事之间，利用机会在加速器操作台和零部件上爬来爬去，以获取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的细节知识。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劳伦斯敬佩赵忠尧的爱国之心，出重金聘用他，还有意安排他多接触实验设备和有关图纸。萨本洞如期秘密汇来12.5万美元，作为赵忠尧购买实验设备以及个人生活物品之用。赵仔细核算一下，订购一台加速器起码要40万美元，还不能拿到出口许可证，因为美国政府严禁此尖端技术出口，因此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回国设计制造。一些国内无法制造的精密部件则在美国秘密定制。从此赵忠尧成了临时工，他经常到几个熟悉的物理实验室去签订换工协议，以替实验室完成某些科研项目来换取有关加速器制造的技术资料和零件。每天他工作平均在16个小时以上，一日三餐多数是开水、面包加咸菜，为的是节省12.5万美元中的每一分钱。1950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遍了美国。赵忠尧在完成预定的计划后准备回国。当年8月29号，他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正要起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800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被扣下来，他本人也被说成是间谍，被关到特米纳岛上。赵忠尧的几十箱东西也遭到翻查，其实赵忠尧早在1个月前已将其中的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并把其余的零部件拆散打乱了任意堆放，为的是迷惑搜查官员。尽管如此，当轮船途经日本横滨时，赵忠尧还是被驻日美军最高司令部关进豪押监狱。消息一经走漏，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并引起在美国国内科学界的质疑和抗议。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得不放行。1950年年底，赵忠尧带着大批加速器资料和关键设备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1955年，赵忠尧用带回的器械和零部件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台加速器，开始开展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就在这时，被美国海军四长说成抵得上5个师的钱学森也回到了中国。五角大楼忘了估算一下，赵忠尧带回的中国技术资料和仪器设备能抵得上多少个师。

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现在应该说了》，即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作者瑞浩。

第一幕，1949至1959。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50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立，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只经过10年，该所就发展到4000多人，在20个学科及其60个分支学科上开展研究，成为中国原子能研究的主力军。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一间会议室里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中国原子能发展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等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围坐在一起，听钱三强、李四光等介绍原子能的情况。新中国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着看李四光带来的铀矿标本，对这种看似普通实为重要的石头感到惊奇。中国研制原子能关键的一步是在1957年夏天迈出的，在二机部下面成立了一个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后来改称九院。出任局长的是西藏军区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少将，他的三位副手是吴继林，他原来是学化学的，朱光亚，毕业于西南联大，并获。

大学生，开始了他的战斗。谁也没有见过了。邓稼先先办起了原子理论扫盲班，他们找来了与此有关的外文原版经典著作，边阅读边翻译边油印。就这样，邓稼先和他的28宿很快进入角色。他们的攻坚战遇到了第一个难题，是验证苏联专家提出的一个关键数字，原子弹爆炸时其中心压力将达到几百万个大气压。他们一周工作7天，每天3班制，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这样古老的计算工具进行最现代的理论计算，每算一次要花费1个月，而他们总共计算了9次。最后邓稼先他们否定了苏联专家这个数据，又经过了刚刚应召回国的周光召的验算，证明他们的计算是严谨周密无懈可击的。否定了错误的不等于找到正确的，邓稼先马不停蹄又率领一批年轻人继续寻找这个神秘的数据。经过艰苦卓绝的繁复计算，他们用99%的血汗加1%的灵感，终于在一天深夜找到了这个关系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的关键数据——596工程。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叫596工程，这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密切相连。从1953年1月到1956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原子能领域共签订了4个协议。1957年10月，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列有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条款，主要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苏联决定提前终止1957年10月15号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激怒了中国人，中共中央马上在1957年7月做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为了记住1959年6月发生的这些事情，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己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596工程。从1959年到1962年正值中国3年自然灾害期间，在这样的极端困难时期要研制原子武器，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指出，靠人家靠不住也靠不起，党和国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本国科学家身上。1961年春，中央调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任核武器研究所副院长，3位中国顶尖科学家内心思潮翻滚。王淦昌当时蹦出了这样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王淦昌说出了当时参加596工程所有科学家的心声。在这个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严峻时刻，他们责无旁贷挑起了历史的重任。原子弹工程是国家最高机密，参加研制工作的人员都必须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联系，因此王淦昌等人从那时起就神秘地失踪了，他化名为王晶。为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这批高级科学家隐姓埋名10几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牺牲。在中国的高级科学家中，恐怕只有郭永怀一人跟两弹一箭都打过交道。他是学空气动力学出身的，从1941年起，郭永怀、钱学森、钱伟长、林家翘一起当上了世界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的博士研究生，并且深得导师赏识，都取得了博士学位，在美国航空和火箭界享有盛誉。在钱学森的带动下，郭永怀紧随其后于1956年回到祖国。第二年他就在钱学森任所长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任副所长，负责抓高速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等尖端课题。王、彭、郭3位大师的到来大大加强了核武器研究院的力量。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批准，从全国选调了程开甲、陈能宽等105名高中

及科学骨干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来。从1960年春天开始，全部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全是中国人参加的原子弹研制的攻坚战开始了。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现在应该说了，即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作者瑞浩，我是蝈蝈，感谢您的收听。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到了晚上，小朋友们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天上有很多的小星星，一颗、两颗、三颗，你数啊数啊，怎么也数不清。因为这些小星星啊，不停地眨着眼睛，你刚数过它，可是一眨眼呀，它又不见了，结果你还得从头再数。那小朋友，在晴朗的夜空里呢，这些美丽的星星，它们为什么总在天上掉不下来呢？这是因为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时时刻刻都吸引着月亮，不让它跑掉。可是月亮呢，也有一种要脱离地球的力量，不向地球靠近，它们谁也争不过谁，所以啊，月亮就只能挂在天上，沿着一定的轨道围绕着地球运动了。同样呢，天上的星星不掉下来也是这个道理，只不过呀，它们不是围绕着地球转动，而是绕着别的星球转动，星星之间也会产生作用，结果呢，谁也掉不下来。那小朋友，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会一闪一闪的？如果到了晚上，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站在夜空下，抬头往天上看，就会发现天上有很多亮晶晶的小星星。凡是我们用肉眼能够看到的星星，都会发光发亮。而且有很多小星星还是一闪一闪的，好像是在朝我们眨眼睛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存在着无数的星星，这些星星啊，根据它们各自的特点，可以分为恒星、行星、卫星、流星、彗星和星云六大类。我们平常所说的星星啊，有99%以上都是恒星。恒星的质量很大，它能够自己发光，比如太阳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它由于中心的压力很大，导致了核聚变发生，核聚变的发生又导致了温度的不断升高，而且在发生核聚变的时候，也向外散播着红外线以及光，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从太阳上传来的光和热。行星呢，它自己啊不能发光，质量也比恒星小得多，并且围绕着恒星运动。比如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就是围绕太阳运动的一颗行星。卫星的质量呢，比行星呀更小，它是围绕着行星运动的，并且随着行星一起围绕着恒星运动的一种更小的星星。比如月亮，就是地球的卫星，和地球一起围绕着恒星，也就是太阳做运动。那有的小朋友又要问了，那既然行星和卫星都不能自己发光，那为什么我们地球的卫星月亮却是那么明亮呢？小朋友，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星星的光啊，大体有三种，它们是恒星、行星和彗星。恒星也就是像太阳这类的星体，它本身呢就能够发出光和热，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光亮。虽然有些恒星啊看起来很小，其实有很多的恒星比太阳还要大，比太阳的光还要强，只不过这些恒星距离我们太远了，所以啊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亮点儿。
而我们有时候能看到行星也会发光，那是因为它们反射了恒星的星光，就像一面镜子反射阳光一样。比如太阳系的所有行星，包括大行星和小行星或者卫星，比如地球的卫星、月亮等等，都是反射了太阳的光，所以我们看上去这些星星也会发出光亮的。而彗星呢，则是一颗被天文界称为脏雪球的天体，它本身是一个被岩石裹着的干冰，在近日点前后被太阳风烘烤，从彗核发出了很稀薄的气流，成为彗发和彗尾。越靠近太阳，彗星的彗发和彗尾就越大、越长、越亮，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颗拖着大尾巴的彗星了。这段期间里，彗核里面的岩石部分受到太阳的烘烤而脱落，如果正好和我们的地球接触，就会被地球的引力吸引过来，与地球的大气层摩擦，发出了热和光，这就是流星。另外啊，因为我们地球有大气层的存在，那些恒星啊、行星啊和卫星的光亮受到大气层的影响，所以啊，我们用肉眼看的时候，这些星星啊就总是一闪一闪的，像是朝我们眨眼睛一样。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其实啊，不光晚上才能看到星光，白天也有星光，只不过这些遥远的星光被太阳光给覆盖了，我们才看不到。晚上的时候没有了日光的影响，所以微弱的星光才被我们看到了。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亲爱我，孝何难，亲恶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怡无色，柔无声，谏不入，悦复谏，豪气随，踏无怨。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如果父母疼爱我，那么我孝顺父母并不是一件难事。如果父母讨厌我，我却还能用心尽孝，那才算得上是难能可贵。父母有过错的时候，做子女的一定要劝说，让他们改正。劝说的时候，脸色要温和愉悦，话语要柔顺平和。如果父母听不进去劝说，那就等他们心情好

好的时候再劝，哪怕最后要哭着苦苦哀求，甚至挨打，心中也应该毫无怨言。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婉言劝父》。春秋时期，有个孩子叫孙元觉，他从小聪明伶俐，孝顺懂事。可是他的父亲对祖父却不孝顺。祖父年龄大了，体弱多病，父亲嫌祖父拖累，想把祖父送到深山里扔掉。一天，孙元觉的父亲把孙元觉的祖父装在筐里，要把他送到深山里扔掉。孙元觉拉住父亲，哭着求他别把祖父送走，但父亲不理孙元觉，仍背着筐里的祖父走了。孙元觉只好一路跟着父亲。他的父亲来到山里，连人带筐放下后转身就要走。孙元觉突然说，我把这个筐拿回去吧。父亲说，你拿这个破筐回去干什么？孙元觉说，等您老了，我好把您装到这个筐里扔掉啊。父亲一听大吃一惊，愤怒地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怎么能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呢？孙元觉说，父亲怎样做，儿子就会怎样学。父亲听了浑身一震，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他愧疚地对儿子说，为父真是昏了头，怎么会对老父亲做出这种事儿呢？于是赶紧把自己的父亲接了回来，从此百般孝顺，使老人安度晚年。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茶杯里的苹果树》。笨狼家门前的那棵苹果树是笨狼亲手种的。有一次，笨狼在森林里捡到了一粒种子，这是什么种子呢？笨狼不知道，他就把种子带回家，种在小茶杯里。他捧着小茶杯，心想，
1: 等它长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什么种子了。
0: 就这样，几天之后，茶杯里长出了一颗小嫩芽，两片翠绿的叶子从杯口露了出来，漂亮极了。又过了几天，小嫩芽上长出了更多的叶子，变成了一棵小苗，小茶杯已经装不下它了。笨狼找来了一只小花盆，将小苗放在花盆里，培上土，浇上水。笨狼守着小花盆仔细地看，还是不知道这棵小苗是什么。小苗在小花盆里飞快地生长着，几天以后，茎叶变粗了，还分出了小枝杈。笨狼心里好快乐。一天早晨，发生了一件事儿，把笨狼吓了一跳。他刚刚给小苗浇完水，就听到咯嘣一声，花盆裂开了，泥土碎了，一把白色的小根从花盆底下钻了出来。原来小苗的根把花盆挤破了。笨狼跑到聪明兔家，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聪明兔。聪明兔正好有一个大花坛，他俩就决定把小苗栽进大花坛里。他俩正推着花坛走着，迎面就碰上了淘气猴和花背鸭。
2: 喂，你们推着大花坛干什么呀？
0: 淘气猴问。
2: 哦，我有一颗种子种在小茶杯里，种子变成了一颗小苗，小苗栽到小花盆里，嘎嘣一声，花盆碎了，所以我们正要把它移到大花坛里，在路上就碰到了你们。
0: 淘气猴不再问了，他和花背鸭一起帮着笨狼和聪明兔推着那个花坛，咕噜咕噜，大花坛滚进了笨狼的家。你培土，他浇水，大家齐动手，把小苗移进了大花坛。大家擦擦汗，围着花坛静静地想，这是一颗什么小苗呢？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小苗长成了小树，小树长得那么高，都快够着笨狼家的屋顶了。树叶长得那么密，都快要把门窗给堵住了。
1: 不好了，不好了！
0: 笨狼急忙告诉聪明兔，
2: 我家的屋子都快被撑破了。
0: 聪明兔、淘气猴和花背鸭跑来一看，真是不得了呀，这棵小苗已经长成了小树，房子还没有撑破，但是大花坛已经被撑破了。聪明兔说，
3: 嘿，小苗已经变成了一棵树，树不应该长到屋里，应该栽到外面。
0: 于是他们一起动手，把小树从笨狼的家里移出来，栽进了门前的泥土中。小树和大枫树站在一起，显得很精神。笨狼久久地看着小树，静静地想，
1: 这是一棵什么树呢？我要是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树，那我就知道我捡的是一粒什么种子了。
0: 小树在屋外沐浴着阳光雨露，长得更快了。
3: 不久，它就变成了一棵大树，大树上开满了白色的小花。笨狼高兴地告诉聪明兔，原来这是一棵开花的树呢。
4: 是啊，也许还是一棵会结果子的树。
3: 聪明兔也跟着高兴。
2: 哦，真的吗？真的是果树吗？
3: 笨狼问树，但是树没有说话，只有满树白色的小花像星星一样微笑着。聪明兔可没有说错，到最后树上真的结了满满一树的红红大苹果。原来他们种的是一棵苹果树。
2: 原来我们种的是一棵苹果树。
3: 大家吃着苹果自豪地说。但是让笨狼高兴的不是种了一棵苹果树，而是他终于知道，在森林里捡到的原来是一粒苹果种子。大象博士听到了这个消息，跑来问笨狼：
1: 笨狼，你为了知道捡来的是一粒什么种子，就把种子培育成了一棵树，还结满了果子，是这样吗？
2: 是啊。
1: 那你为什么不带着种子到我的实验室来问我呢？如果你问了我，我就马上可以告诉你，那是一粒苹果种子。
2: 哦，也是，不过没事儿，我把它种到茶杯里，也一样知道了结果，不是吗？
3: 笨狼高兴的。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总体来讲，白天阵风比较大，提醒您注意防范。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四，限号是5和0，明天是星期五，限号是1和6。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从户外探险到图文扫描，这些照片绝对不能发朋友圈。朋友圈晒照黑名单，我们来关注一下。军事区涉密文件、扫描小程序，这些坑千万别踩。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当中可以看到，有人户外探险的时候发现军事机场，拍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的照片上传到网络。有人为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所有这些自以为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举动，任何一次的侥幸尝试都有可能造成严重泄密。
2: 再来关注一下，家中如果发现了白蚁，千万别擅自处理。近日上海的气温逐渐回升，湿度加大，已进入了白蚁高发期。在长宁区华山绿地，近百只的白蚁在草地或者是树干上爬行，或是在灯光周围飞舞。在徐汇、闵行、静安等多个小区，有居民家中陆续发现了白蚁，还有家中的门框有被白蚁蛀空。专家提醒，白蚁防治属于专业操作，居民个人难以根治，切勿擅自处理。如果家中发现了蚁患，可以通过随身办市民云 APP 或者是小程序来搜索白蚁防治单位，查询各区正规的防治企业联系方式，或者是拨打962-121进行报修。
1: 再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警用装备黑产链，微信群里竟然公然兜售警用装备。警用军用装备明令禁止售卖，然而在一些社交群里面，有人竟然公开的兜售，而且还冠以收藏品的名头。这些物品有新有旧，以稀缺来吸引人购买。这些装备是哪儿来的？又是什么人在交易？北京警方顺藤摸瓜，摸清黑产链源头。在一个名为珍品收藏一群的微信群当中，有人出售警用制式服装以及军用物品，数量少，先到先得，有新有旧。警方通过发货地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位于沈阳市，其店面隐蔽无招牌，每日有快递车定时取货。经蹲守发现，嫌疑人还定期到旧货市场收购旧警服、军大衣等。2025年9月27日，警方抓获陈某等4名嫌疑人，查获警用标志、制式服装等400余件，其中真货来自上家翟某。翟某使用伪造的警官证和介绍信欺骗厂家进货，分销给陈某。陈某再混入网上低价购买的假货和二手旧货进行售卖。
2: 再来关注一下升级版的杀猪盘。据了解呢，前不久吉林白城王先生被网上认识的女友拉入了所谓的虚拟货币理财骗局。为了规避警方和银行的监管，诈骗分子让他将现金装入了奶粉罐，通过快递进行转账。据悉，对方自称银行职员，在香港开发数字货币。他给了王先生一个虚假的诈骗链接，诱导王先生操作虚假账号，显示每日能够赚好几万元。王先生信以为真，借钱把3万元装入了奶粉罐，寄往了广东湛江一快递网点。警方发现后及时劝阻，王先生起初是抗拒的，最终意识到了被骗。此时呢，他已寄出了第2笔的7万元现金。 警方紧急拦截，成功追回全部10万元。警方提示，这类的杀猪盘升级版，通过寄送现金来规避监管，奶粉罐等日常用品成了隐匿的工具，切勿轻信陌生人高利诱惑，点击不明的链接或者是下载可疑的 APP。
1: 同样再来关注央视曝光了魔鬼鱼骗术。近日，江苏南京的警方破获了一起魔鬼鱼养殖诈骗案。金某将自家大院出租给了一个自称叫做吴忠的房客，对方主动谈及魔鬼鱼养殖项目，50000元一条种鱼，年产多次鱼苗，每次10多条，单条回收价格3000元，一年就能回本。金某觉得很划算，先后买了25条鱼，加上养鱼的鱼缸，共花了130万元。然而这些鱼陆续死亡，鱼苗也没养出来，吴忠却消失了。警方调查发现，这种鱼其实每条的市场价不到2000元。该房客实为丛某某，冒用吴忠的名字实施诈骗。丛某某曾经经营水族馆，凭借着对魔鬼鱼的了解进行诈骗。丛某某以高价出售种鱼，并承诺提供技术指导，保证会回收鱼。然而，他仅以少量的资金买鱼，交付给了部分被害人，从未收购鱼苗。丛先生先后用魔鬼鱼养殖诈骗530多万元。
2: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手机，二手手机回收价大跳水。最近半年，二手手机回收价格坐上了过山车，有的机型回收价半年翻倍，近期呢又是迅速跳水。这背后其实是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引发的市场震荡。一部废旧手机最值钱的就是指甲盖大小的一个芯片，涨价最猛时，一台报废手机的回收价从原本不到100元涨到200多元，翻了一倍。许多商户开始囤货，但是狂欢没有持续太久。3月下旬，主流的16GB 单条内存价格一个月内跌超40%，在3月巅峰期能够卖到200多万元。200多元的报废手机，到了4月的报价呢，其实已经腰斩，半数回收店停收。面对一个这样的波动，既需要敏锐地捕捉市场的机会，更需要一份理性的风险防范意识。我国年均新增废旧手机超4亿台，废旧手机实际是一座富含金、银、铜等稀贵金属的城市矿山。另外呢，每完成一单二手手机的交易，手机的平均使用寿命能够延长2年以上，这也就意味着可以实现约25公斤的碳减排，相当于一棵树一年的固碳量。如果利用得当，那么二手手机和废旧手机将是一笔不容小觑的循环资源力量。
1: 健康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有人说荔枝带壳吃不上火，这是真是假呢？俗话说，一旦荔枝三把火。荔枝虽然是清甜多汁，但总有人总担心吃太多呀会上火，甚至网上还有传言说连着荔枝壳一起咬就可以避免上火。那么荔枝壳可以吃吗？这样的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医生表示，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确实性凉，但并不建议直接食用，因为荔枝壳比较硬，在吃的时候呢可能会损伤口腔。另外，荔枝壳里也可能会残留农药。另外，大家都听说过荔枝病，它是过量吃荔枝引发的急性低血糖症，主要症状表现为头晕、乏力、面色惨白，甚至昏迷休克等，因此医生不主张过量的食用荔枝。值得一提的是呢，荔枝病容易发于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者和儿童，这部分人群更应该少吃。如果吃完荔枝觉得头晕心慌，可以赶紧喝一杯葡萄糖水或者蜂蜜水来缓解，如果症状加重，那就要及时就医了。
2: 再来关注一下养犬方面，北京地区虐待遗弃犬只最高可以罚2000元。实施20余年的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迎来修改。5月27日，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提请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修正草案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拟规定养犬人应为犬只植入电子标识，将登记流程由先登记后免疫调整为了先免疫后登记，并对携犬进入公共场所等行为规范进行了细化和分类的管理。
1: 再来关注一下，男子迷信指缝宽漏财，往手指打玻尿酸。近日，浙江台州周老板相信一句话，指缝宽漏财忙。经人介绍，他在一家普通美容院向指缝里打了玻尿酸， 拔针之后，整只手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红白相间，呈现出了触目惊心的花斑样的改变。工作人员呢却表示没事儿，两天以后再说，到时候呢玻尿酸会自行溶解。就是这句话，整整耽误了一个黄金抢救夜。周老板第二天就医时，整只手掌已经发黑。医生表示，延误救治一晚后，患者手部症状持续加重，栓塞范围不断的扩散，部分皮肤发黑发硬，局部组织缺血严重，存在着极高皮肤及软组织的坏死风险。经过系统的救治，周老板的手指暂时保住了，但手还将面临着漫长的疤痕修复之路。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
1: 16:17，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夏季呢多是高温天气，这种情况下特别容易缺水，因为我们会不停的流汗啊。不仅容易缺水，同时呢我们流汗的过程当中也会流失一部分的微量元素，比如说其中的钾元素就特别容易随着汗液啊一起流失了。
1: 大家可能会觉得钾元素这个词儿好像听说过，但是好像也没当回事儿，就感觉呢平时生物当中呢吃的食物里面一定有钾，但是呢其实如果说您这饮食结构比较单一，或者说呢比较挑食的话呢，还真得多多关注一下这个钾元素的流失。因为你知道，就是我本人真的经历过，我的一个朋友因为缺钾很严重导致晕倒送医。
2: 哦，那就是非常严重了。
1: 对对对，
2: 那你认识的这位朋友他可能比较严重，我认识这位朋友就是他长期经常乏力，就是同样的活别人干就觉得说一点都不费力，然后非常的轻松，但是如果换作是他干的话，就是比如说搬两袋大米吧哈，他就会觉得超级超级的累。后来他有一次就是偶然间的去上医院检查，就发现了原来他就是缺钾。
1: 就包括我那个朋友那次就是这个就是情况就比较危急嘛，然后送医之后后呢他个人就特别慌，然后他总担心自己是不是对吧，就
2: 更严重的一些疾病
1: 很不好，因为是非常突发的一个情况，然后所以呢生活当中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习惯或者多吃点食物当中的这个一些东西啊，就可以改变这个缺钾的一个这样现象了。那首先我们先来说说缺钾有什么表现啊。第一个就是疲劳，刚才提到的，哎呀这个总觉得疲劳虚弱呀，精力体力下降啊。第二个肌肉没劲儿，肌肉痉挛或者抽筋儿，其中呢肌肉无力呢是最早期的症状，包括心律失常，出现心悸啊，心跳不规律啊，头晕眼花，以及这个胃肠道功能的紊乱，不爱吃东西，恶心厌食，还有包括这烦躁不安，意识模糊等等，都会随着这个缺钾会出现的。
2: 哎，所以说您看啊，这个小小的一个钾元素如果说缺失了，轻则呢可能就是我们刚刚描述这种的疲劳啊，肌肉无力啊，重则可能是心律失常，甚至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危及生命。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说，就是如果说您缺少某种微量元素的时候，尽量啊还是从这个天然的食物当中摄取。那么哪些食物当中富含钾呢？我们该如何去吃这个钾元素呢？其实你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啊，就给咱们推荐那种金字塔嘛，说最底层啊都有哪些，最高层有什么。那咱们今天呢也来分析一下钾元素可能潜藏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哪些物质当中。先来说一说咱们早餐肯定少不了吃的就是这个鸡蛋，另外呢你像每一餐的时候呢咱们还是适当的要吃一些肉类。其实每天一个鸡蛋，包括呢每天呢有个70到150克的肉类，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已经摄入了200毫克的钾了。
1: 另外呢每天300克的牛奶或者酸奶摄入大约500毫克的钾，以及每天50到150克的全谷豆类摄入呢400毫克的钾，每天500到100克的薯类摄入200到300毫克的钾，还有就是鸡蛋啦、肉类啦，也是含有钾的。所以说呢，咱不是说你今天没吃或者吃的不够就缺乏了，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个习惯性的养成。另外，在水果当中呢，咱可以呢每天吃一根香蕉，香蕉当中富含丰富的钾元素。你就看这运动员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补充体力的时候，都会吃那么半根啊，或者一根香蕉来及时的补充体能。
2: 它能够帮助我们尽快的去短时间内恢复我们的能量的哈。而且很多人其实一提到钾元素就会首先想到香蕉，因为我们都知道香蕉它富含钾，但是您千万别说我缺钾哈，我就经常吃这个香蕉，而且一天能吃好几根儿。这个水果呢每天咱们成人还是应该控制一下的，就大概是比如说吃一根香蕉或者吃一个苹果，几乎就满足了我们一天对于水果的这个摄入量了。同时如果说有个别的一些人群的话，建议您尽量少吃香蕉，比如说哪些类的人群呢？第一类呢，就是本身就是比较肥胖的人群，因为这个香蕉呢，它热量其实并不低啊。往往呢，100克果肉的这个香蕉呢，就已经超过了1/4碗的这个大米饭了啊，就是2两米饭的这种情况下。因此呢，肥胖的人您别吃多了，尤其是千万别把它当成饭后小甜点来使用，这样热量真的会直线上升。
1: 对了，有什么东西啊，咱都得适度的吃，别说呢，我可劲儿吃。今儿就吃它，顿顿就吃它，得控制好量。刚才说的是肥胖的人，第二个呢，糖尿病的患者，香蕉虽然升糖指数呢 GI 为52不高，但碳水

0: 水不少，对血糖影响不小，糖尿病患者要少吃。另外像这个泛酸烧心的人呢，包括高钾血症的呀，尤其是肾功能不全的呀，这不要吃香蕉。以及胃肠功能较弱的人群呢，这个吃完之后呢会觉得胃的不舒服，肠道不适，甚至咽喉口腔黏膜也不舒服，这个时候也别大量吃香蕉了。
1: 嗯，所以说这个香蕉呢，它确实是含有一部分钾，因为我们说这个每100克当中的钾元素就能够含到256毫克哈，几乎就相当于你吃的这一个鸡蛋了啊，这个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钾元素的一个摄取来源。但是呢，您不能说哎，这香蕉特别好，我就天天吃这香蕉，咱们还是要均衡来摄入，包括水果的选择也是，比如说你今天吃香蕉了，明天我可以吃橙子呀，后天我可以吃樱桃啊，等等的。除了香蕉以外，我们今天再给您推荐两个也算是补钾高手，而且呢，他们两个补钾的效果要比香蕉还要好。
0: 嗯，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啊，那就是咱们要每天呢吃750克的蔬菜啊，750克的这样的蔬菜的话，比如说呢，咱们可以吃一些这个土豆类的呀，啊，包括红薯类的呀、芋头类的呀、山药类的呀，用这种薯类的来代替部分的主食，往往呢就能够帮助我们补钾了。
0: 嗯，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些食物呢当中呢也是有很高的这个钾元素的啊。空心菜，深色的绿叶蔬菜，刚刚提到的这个菜颜色很深，其中叶酸、维生素 K、B2 呢，其他的镁元素呢都很高，不同的季节不同地区它的老嫩的程度不太一样，买回来之后呢先用指甲呢这个掐一下梗，如果太硬了就不要吃了，要不然焯之后呢口感是比较差的。另外呢，咱们如果说平时生活当中这个每天吃水果特别少的话呢，咱我觉得应该有意识的也可以补充一点这个维生素 C 的那个小甜甜的小糖片那种的哈，就是大家可能多多少都会备那么一点点在自己办公室的抽屉里或者家里，
1: 比如说就是那种就是泡腾片的那种的哈，
0: 对，
1: 或者是维 C 咀嚼片啊，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不是说就所有人都应该补，而是说就是比如说经常吃外卖的，那你这维 C 摄入含量往往就比较容易缺失，因为外卖多数情况下呢这个肉啊主食啊占比比较大啊，所以说您可以备一些维 C， 或者说呢您可以自己随身带一些水果。刚刚我们不是提到说你除了可以吃香蕉以外，我们还给您推荐两种水果，一种呢就是橙子啊，橙子这类的水果，其实我觉得它还很适合我们办公场合的时候去吃，因为香气呢非常的芬芳。在这种公共场合的时候呢，它不会让大家讨厌。还有一点就是，你吃点橙子呢，吃进去了呢，你心情也好，同时闻着这个味道呢，也会非常治愈你。
0: 嗯，另外呢，就是这个瓜类的，你夏天呢，咱吃很多的瓜。你像前两天我买了那个就是小青瓜，我觉得还挺好吃的。有的你像咱们就是生活在北方地区的人，就是在挑瓜的时候啊，总觉得你是个专业的这个人士，
1: 拍瓜师，
0: 对，就是不管是这个懂与不懂，先拍一拍，第二闻一闻，总觉得有那个瓜的那个清香味儿的时候呢，它就肯定会好吃。但是就是那小青瓜啊，就不是那个大的那个西瓜，那个香味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能闻出来，就是那个青色的那个味道和那个熟香的那个味道它是不一样的。
1: 你指的那个小青瓜是不是就是类似于那种小香瓜、小甜瓜那样的？
0: 对对对，
1: 比如什么绿宝石啊、羊角蜜啊这类的。
0: 对，差不多就这意思。
1: 嗯，而且也是吃瓜现在正当时嘛，我们说夏天吃一些瓜类的，它属于利水的、消肿的哈，包括利尿的。另外你像现在这个瓜类的也都逐渐下来了，也是正好品尝的一个好时节。所以说您想补钾，而且呢想补充水分，那不妨呢可以选择一些瓜类。
0: 因为有时候这瓜呀，你要是真吃一个的话呢，你感觉吃完一个都就感觉饱了。嗯，别看它个儿就有的时候还可以啊，但是就是尤其我生活当中周围的朋友啊，很多吃那个瓜呢都爱吃籽儿。
1: 嗯，
0: 那我就不爱吃那个籽儿。
1: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因人而异吧。
0: 对了，
1: 因为这个种子类的嘛，它是属于你吃进去，你会发现就是往往这种种子类的，它不是被我们消化和吸收的，几乎怎么吃它怎么就排出去了。
0: 对，
1: 所以说您要想补充一些这种促进肠道蠕动的东西的话，您可以适当的去摄取。但如果说您本身胃肠道不太好的，您就千万别说这连皮儿带瓤带中间那个
0: 籽儿
1: 我全都吃了，
0: 对了，
1: 那就给身体造成负担了。
0: 对，咱就不如吃点那个瓤切好了洗干净了才吃。另外呢，有些人可能习惯说，哎呀我跟你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可哭的蹭一蹭就赶紧吃吧。就其实这东西我跟你说真得洗好了以后再吃，
1: 因为瓜长在地里嘛。
0: 对了，
1: 不过我小的时候说实话经常就是在那个路边的那个瓜地那儿买完那个瓜直接擦一擦敲开就吃了。
0: 对，而且就是这个吧，就是在东北地区这种瓜其实品种特别多，有那种白的小香瓜，
1: 黄色的
0: 黄色的那个香瓜，
1: 淡绿色的，
0: 对，就是有的时候那早市啊，就是这一大车 专门就只卖香瓜，
1: 嗯，
0: 你就看那些大爷大妈们就在那认认真真的挑瓜，有的时候你那瓜吃起来呀，带着香甜当中的脆脆的口感，以及呢很多的水分，吃完以后真的会觉得幸福感满满。
1: 哎，而且呢，你看咱们今天也知道它还能补钾，也算是补钾的高手了哈。说到这个，说回到这个钾元素，因为它真的是很重要嘛哈。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用一些谷薯类的可以替代主食啊，包括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个富含钾密度比较高的水果呀，还有就是大锅提到的这种的就富含钾密度比较高的蔬菜，比如说空心菜以外呢，您在这个主食方面还可以做一些文章，比如说呢您可以多多的去选择各种各样的杂豆类的，比如说小米呀、红小豆啊这类的东西，它的这个钾含量呢往往要比精米白面要高出5倍到14倍左右。
0: 嗯，对，这个小米啊咱家家户户可能都会备着点儿，我无论是煮个粥啊、做个二米饭呀、等等的都非常的方便，营养很美味。那关于这红豆啊，有的时候关于煮饭的时候也会放几颗，还有就是呢喜欢吃这个红豆沙的人也会呢家里面备一些红豆，像我们家这红豆经常就会备着一点，通常抓两把之后呢就泡在盆里面，起码得泡一宿甚至泡一天，
1: 嗯，
0: 然后再拿着电饭锅呀再去给它煮熟了以后，你可以做这个红豆沙，或者直接做着红豆莲子羹都没问题。
1: 哎，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道夏日小甜品哈。
0: 对了，
1: 而且要想要出沙这个效果更好的话，您可以在泡的过程当中，泡完了之后呢直接把它连带那个泡的水一起冻到冰箱里，吃的时候你用多少敲碎多少直接往锅里煮。
0: 嗯，你看其实有的时候呢咱自己家这些食材呢都有，咱不妨动手做一起来，能让这个夏天带来很多快乐幸福的感觉。另外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最近关于睡觉啊，就感觉外面天一亮我就醒了，就虽然说这个窗帘也拉得严实着，但是你总感觉呢一只要你一醒睁眼睛5点多，
1: 因为天变长了嘛。
0: 对，然后我就最近我总觉得怎么就5点多就醒了呢，然后其实这个时候那个回笼觉啊特别管用，重点来了，你得能睡着，但是即使你睡不着躺在床上休息，它也比你起来这个舒服一些，能有很好的起到这个休息的作用。
1: 嗯，尤其是夏天嘛，本身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我们很多人都会容易就是困乏，
0: 嗯
1: 啊，那你为了不影响白天整个人的一个生活状态的话，其实晚上这觉还是要睡好的。虽然我们提到就是说这个夏天哈要尽量的晚睡早起，但并不是说让你熬大夜早上一大早就起来，而是说因为天长了，所以说您晚上入睡的时间呢可以稍微延长一点，比如说您原来可能说9点多钟哈就�睡觉了，那您现在可以延到10点啊，甚至是10点半呢，只要不晚于11点，那么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呢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那么在饮食方面呢，如果您睡不好的话呢，也可能是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镁元素的食物。那说到这个镁的话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具体的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豆子啊、香蕉以外呢，你像这个像冬菇啊、柿子啊、黄豆、豌豆啊，还有腰果啊、小米、高粱啊，它都是一些含有镁元素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
1: 哎，这些东西呢能够帮助我们补镁，而且呢有研究也是发现了，其实呢适当的摄入一些这个镁元素的食物呢能够帮助我们调整睡眠，比如说对于缓解这个入睡困难呐、早醒等常见的问题呢效果会更加的突出一些。不过呢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如果说您发现自己可能说长期的这个睡得不好了，您也别说盲目的去补，因为现在无论我们提到的这个钾元素啊还是镁元素啊，有的人他可能会说哎，我可能怀疑我身体缺这些东西了，我就去服用一些额外的补剂，这类的补剂您还是要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和营养师。那至于食补方面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营养更为均衡。
0: 嗯，再来说一说咱家的药箱啊，这个药箱咱家都会统一的把这个药放在一个地方，要么放在柜子里面，要么放在箱子里面，要么放在盒子里面，总之呢我觉得这习惯是好的。但是咱们夏天呢皮肤要做到防晒，这药有的时候也得注意防晒。你看这说明书啊，后面包装上都会印着哈，这个一般都会放在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1: 嗯，
0: 避免阳光的直射，因为咱知道有些东西啊它真的不能直射，比如说酒精啊、碘伏啊等等的，你要阳光直射的话它失去本身的这个药性了就没有用了。
1: 哎，对，是这样的。
0: 对，
1: 包括你像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你比如说碘伏，它包装的那个瓶子，它是深色瓶子，
0: 对，
1: 有一定的避光性。
0: 嗯，
1: 再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喝一些藿香正气水啊，它也是这种深色的瓶子，都是能够有效的这个避光的。
0: 嗯，
1: 那不仅如此，我们要注意这个药物的啊避光。像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一些药物，您吃完了之后，个人来讲也要格外的注意防晒。比如说哪些类药物，其实还真的是挺常见的啊。咱们不说一一去来说明了，就举一些例子。比如说第一类哈，就是抗菌类的药物啊，特别是你像这什么杀星类的药物啊，比如说左氧氟杀星啊、莫西杀星啊，包括环丙杀星啊，以及四环素类的，还有是磺胺类的这类的药物，您吃完之后一定别忘了要加强防晒。
0: 还包括呢解热镇痛类的，不同的解热镇痛的这个光毒性的表现不一样，比如说铜洛芬的光敏性就比较突出，表现为呢这个红斑水肿啊，还另外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药物，如果说被晒过之后啊，这可能这药效就不是特别好了。另外就包括心血管的这方面的，像地平类的多产生呢这个光毒反应，表现为皮肤红斑与水肿、色素沉着，还包括这沙坦类的啊，也是容易起一些变态的反应。另外呀，像这个氟塞米啊等等这些利尿剂的这个药物呢，也容易引起光敏性皮炎、抗心律失常。所以咱们这些药物不光光在食用的时候看看这个食用的注意事项是什么，在储存的时候也要仔细看一看，甚至于比如说咱们定期看看家里面的药箱啊，是不是有药过期了呀，过期之后咱就得扔了啊，咱别留着了，扔的时候呢记得放在有害垃圾当中，做好垃圾分类。
1: 哎，不仅如此，你像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属于这个中成药了，有很多人说这中成药跟西药类的肯定是不一样的，不太注意避光，但其实也不是，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呢，它都是属于天然的光敏性的化学物质。你比如说大家特别熟悉的比如说什么呢，香豆素啊包括呢连翘啊，包括沙参呐、啊、包括呢黄芪呀、竹黄啊，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可能说特别熟悉的这个中药类的了。那如果说您近期有服用一些还有这类的中草药的一些汤药的话，您一定要格外的注意防晒。还有就是像一些药物呢，如果说表面已经备注好了，就是上面有提示说一定要遮光保存呐、或者是写着光敏性这样的字样的话，您就要5天之内啊停药，5天之内一定要严格防晒了。
0: 另外呢，采用物理遮挡、涂防晒霜、避免强光呢这个防晒手段的同时，还可以调整服药的时间。如果对于每天服用一次的光敏性药物呢，可以咨询医生是否能够将药物的时间安排在晚上，来减少白天血液当中的药物的浓度。另外服药期间呢，还要注意饮食，避免食用的富含光敏的物质，比如说芹菜、香菜、菠菜、马齿苋等等。哎，这回您知道了吧？
1: 这回我知道了。而且呢，很多人啊，这个香菜都是特别喜欢在夏天来食用的嘛，比如说拌个凉菜放一点啊说或者说吃个冷面凉面呢、往里面放一点啊。但其实如果说您夏天啊这个香菜吃的量过多的情况下，它都是属于光敏类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那也有可能会导致您更容易点黑。
0: 说实话，有的时候这个香菜真的有这个神奇的作用。你比如说咱就吃干豆腐卷大葱，你要里面加点料小香菜蘸酱这么一吃，你觉得哎，这灵魂才到位。
1: 但是呢，这东西虽然美味，你也别吃太多了。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4: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的我们的健康微话呢，和大家依然说说生活当中相关的吃。今天我们来说说关于吃当中的小虫子。
5: 小虫子、我不要吃虫子，我不要吃虫子。但是你说什么？我吃的那些菜当中有虫子？
4: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家长会告诉我说，哎，那菜叶有虫没事儿，证明这菜呢虫子都爱吃，人吃了也没事儿。
5: 或者我家老人会说，那是菜虫，没有什么这问题的。
4: 对，
5: 就是煮熟了啊，就是也就是还增加蛋白质了呢。
4: 有这样的说法，
5: 还这么跟我说过。
4: 对对对，都听说过啊。那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虫呢，也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我们买到一些生菜的时候啊，生菜您怎么吃呢？有的很多人都会喜欢说拌沙拉一起吃，对吧？直接生吃。那你会不会担心说这上面到底有没有虫呢？因为有的时候啊，你没有那个时间去把这个叶掰开，细细针针的把它看得特别清楚，到底有没有虫。因为甚至有的时候呢，这虫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你可能肉眼看不见的。有的时候甚至你吃的时候发现完了，把虫吃进去了，小的时候会想着，妈咋办呢？虫进我肚了，它会在我肚里长大吗？
5: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长大了之后，就是自己家下厨做饭的人啊，往往有的时候也是尽量去保障这个饮食的卫生。但你会发现，你比如说一个人做一家三口、一家四口的这个饭菜的时候，你最起码得有个三盘菜吧。所以说你这晚上下了班回家备菜，匆匆忙忙，有的时候这菜洗的不一定说那么的干净。
4: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还会觉得什么呢？比如说买了这一颗生菜啊，这个生菜从小不点开始长的，里边那个小芽芽一定是最干净的，然后掰着掰着呢，
5: 那芯儿最干净，是吧？
4: 对，然后掰着掰着呢，里面就洗得没那么细致了。
5: 我好像也有这个毛病，
4: 对不对？然后因为你就目测吧，感觉好像一把里掰越来越干净，越来越干净，就菜连点泥儿都不带沾的，得了，那里面冲冲就得了，就不洗得那么细致了。
5: 哎，有这样的时候，
4: 对吧？
5: 尤其是你像我们家，要是因为生菜也有很多种吃法嘛，或者你炒啊，或者是白灼呀，再或者直接生吃蘸酱啊，或者拌成沙拉呀，这都是非常美味的。有的时候如果是那种焯水的情况下的话，我可能洗的真的就会不那么的认真了。
4: 对了，所以呢，生吃生菜真的会感染寄生虫吗？重点来了。哎呀，有人说了，这个肯定会长虫的，有人说没事儿。那么引发健康问题到底这个事儿到底怎么解决，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啊。事实上呢，关于生吃生菜会导致严重寄生虫感染的说法，大多是夸大了风险，忽视了现代农业科学种植范围规范以及我们自身可采取的措施了。所以今儿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吃生菜的问题。
5: 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吃生菜可能会感染寄生虫啊？这个要追根溯源，因为过去我们的这个种植方式呢，往往用的这个肥料啊什么的，是这个人类粪便啊与土壤混合的这个情况，所以它就有可能会导致啊这蔬菜呢感染寄生虫。但是现代的这农业发展，我们都知道了，就包括农民现在种地，他用的也不是这个人工堆肥的这种的人类粪便了，而是用一些这个化肥类的哈。那这类的这个东西呢，它往往对于我们的安全啊，就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保障了。同时也是从根本上避免了这土壤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污染物。那这个种植技术的改良，就会从源头上帮助我们减少寄生虫的一个发生。
4: 对了，那你像咱说说现代农业啊，比如说灌溉用水会经过严格的净化处理，有机肥料使用之前经过充分的发酵和无害化处理，来减少当中的寄生虫的风险。这些措施都大大降低了生菜在生长过程当中被大量寄生虫污染的风险了。当然，虽然不排除有的农户呢会用没有发酵的农家肥来灌溉，这样的生菜呢有寄生虫卵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但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长期监测数据显示呢，正规渠道销售的生菜当中寄生虫的检出率极低，那么您可以呢稍微放点心了。
5: 那如果说您就是想要吃这生菜吃的比较放心啊，咱们就选择正规的渠道去购买就行了，千万别说因为有很多人说一听到什么化肥呀、农药啊，总觉得说这东西它是会对身体不好，其实符合国家标准的这样种植的呢，往往它即使使用了是像化肥呀、农药啊，也都是在安全的范围内的。如果说您特别在意，那像现在呢有一些果蔬店它也都有一些标识的，比如说是有机的呀、绿色的呀、富含什么什么什么的呀，这样子特殊栽培的技术呢，往往种植出的蔬菜口感也很好，而且您吃的也更加的放心。
4: 嗯，对了，那么刚才提到了啊，要对正规超市去购买，因为正规大型超市呢都是有良好的这个品牌的，通常会建立严格的这个供应商来筛选。那有人说了，说那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啊，那咱们就在吃之前彻底清洗，因为你想啊，这个即使再放心的食物，咱们回家之后还得是洗的。
5: 嗯，
4: 所以洗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了，可以切断呢潜在的寄生虫传播的风险。正确的洗法呢，不仅能够去除的表面的泥土灰尘和肉眼能看到的污染物，也能够去除掉一些微生物，比如说吃之前流动的水冲洗生菜表面的泥土和杂质，然后将生菜浸泡在水中10到15分钟，浸泡的时候呢，轻轻地揉搓生菜的叶片，来确保每一片缝隙都能够被清洗到，最后大量的流水冲洗并沥干多余的水分。
5: 哎，这一套流程下来其实并没有耽误大家太长时间哈、啊、而且呢，为什么说您先用这个水冲洗一下再去浸泡啊，因为有一些泥土啊、杂质啊、一些灰尘，如果说您没有提前的这样冲洗，直接把菜泡在水里的话，尤其是你像有很多人他是喜欢先摘菜的，摘完菜才洗的嘛啊，你这种情况下因为摘过了这个菜，它其实叶片呢也是受损的了，泡的时间如果说过久的话，有一些化肥呀、包括呢这些污染物啊，有可能会浸透到这个食物当中去啊。那另外一点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我多泡一泡，比如说这个生菜呀、包括有一些这个蔬菜类的，多泡一泡，我能够把这个蔬菜洗得更加的干净，把杂质泡得更加的干净。建议大家呢还是清水浸泡，就是10到15分钟就行了。时间过久的情况下，也会导致您这蔬菜当中的一部分的这个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C 的流失，因为维 C 它就属于水溶性的。
4: 嗯，对了，那另外呢，生菜的处理原则同样适用于别的生食的蔬菜，像这个西红柿啊、黄瓜呀、萝卜呀，都是非常常见的啊。要遵循呢清洗和处理的原则。如果你要担心的话呢，咱得去皮儿吃。你知道，就是我之前查过一个资料，就是我有的时候这家里面的土豆，我就不爱削皮儿。
5: 嗯，
4: 就因为有的土豆买来之后特别干净，你觉得一点泥儿都不带沾的，但是也得洗一洗啊。然后呢，家人就会说这土豆为什么不削皮儿呢？口感不好啊。于是我就这么安慰他说，嗯，吃吧，没事儿。
5: 吃吧，对呀，
4: 因为这个首先呢高温加热了啊，带点泥儿也没关系的。另外呢，其实这真的是哈、土豆皮它是一种中药材
5: 啊，
4: 对，
5: 所以说这也是一种变相的食补。你看，你考虑的是营养，我考虑的是什么？是口感。
4: 于是有家人说了，那你多吃点中药，我不吃。
5: 哦，这样子吗？也行啊，你就多吃了嘛。你知道，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的土豆的一种做法的话，就是放到空气炸锅里头烤熟的那种的。
4: 嗯、
5: 烤完了之后，你放点椒盐啊，或者说你再配一点就是沙拉呀、
4: 啊、
5: 那类的，都特别的美味。
4: 嗯，对。所以呢，不同的做法呢，这个根据个人的喜好来。但是清洗的时候，咱们都得认认真真的啊。而像这花椰菜这样的结构的复杂的缝隙多的，需要长时间浸泡和更仔细的清洗。你知道，就是说到花椰菜啊，就是这个菜花啊，西兰花之类的，我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知道，就是我有的时候会煮焯水焯它呀，用一个平底锅，
5: 嗯，
4: 然后我有的时候感觉那个水呢都没煮到它，我就把它往下摁一摁。
5: 为什么没煮到？我懂了，
4: 你懂吧？
5: 就是你用的那种小锅，它其实水不就是倒了很多水，但它不太往上去显。
4: 对，
5: 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有的焯的菜的这个量又比较大的情况下，就可能焯不透。
4: 就是有的那个西兰花会浮起来。然后煮的过程当中，我就感觉它整个过程好都没有被水浸泡过，我就拿手给它摁一摁，让它彻底的给它煮熟了以后，我才放心。
5: 我好像已经能够有那个画面感了。
4: 对对对，嗯、
5: 总之吧，就是如果说，您要是就是喜欢吃生吃的，尤其是夏天，大家都很喜欢吃这种就是直接能够即食的这样的蔬菜，尤其是像什么生菜呀、黄瓜呀、小葱啊、萝卜呀、这类的哈。那如果说您胃肠道都很好啊，没有特殊的一些问题的情况下，您可以去生吃，只要洗干净就行。那如果说 家中，你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群体的，家里有老人的啊，有婴幼儿的，再或者是患有一些慢病疾病的这种的，还有就是孕妇群体呢，我们不太推荐您吃太多的这样的生食，因为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洗的不是那么彻底的这个情况啊，或者说你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情况下呀，可能会造成您的胃肠道不适。那更推荐您比如说选择清蒸啊，白灼呀，或者说你焯一下水呀，这样子口感依然很好，并且还能够帮助我们灭掉绝大部分的微生物和细菌。
4: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有去小超市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呢就是买那种散装的啊，一颗一颗的生菜，咱们吃多少买多少，无论是这个菜长就那种球状的还是那种就叶状的哈，都可以。但有的时候那个商超啊，它那按论份儿卖的，那一份量说实话真不少，一次吃不了。那剩的那些的话咱还放回袋子里面来储存，要不然的话呢你直接放进冰箱的话呢，那蔬菜脱水的过程，就是老话讲抽抽的过程可快了。
5: 那是、
4: 对，你第二天你再一看又抽不成这样了，得不能吃了，扔了吧，可惜了了。
5: 而且其实像对于这绿叶菜，我们更推荐大家呢就是还是现吃现买。因为绿叶菜如果说您在冰箱里面放时间超过了3天的情况下，很多的这个营养素都已经流失了。
4: 而且呀，有的时候甚至带包装的话呢，你也得这个及时的吃，因为放久了以后呢，它可能呢就是这个菜叶本身虽然在这个低温环境当中，但它也会有一个慢慢的这个腐坏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它一坏之后呢，坏的不是一根，可能是一片。当你再看见的时候呢，得直接下垃圾桶了。
5: 对，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它烂的会非常的迅速。
4: 对对对。
5: 不过生菜呀，包括黄瓜呀，包括今天我们还提到香菜呀，这些食物呢，它真的是很适合夏天。尤其夏天，你无论吃起来不喜欢吃这热的食物，还是说做饭的人这个方面来考虑，就是也不太喜欢下厨，有的时候吃点这种解暑的方便快手的食物还真的是很不错的。
4: 对，因为我觉得最近还好一些，但如果到了这个8月份的时候最热那会儿啊，真的是就是家里面做饭的人都知道，大热天的真的不想进厨房啊，对吧，这个虽然有这个烟火气，但这锅上也是呼呼冒热气，身上也在呼呼的冒热气。反正我们家是做不到在厨房按个空调，你知道就
5: 这个几乎谁家都做不到。
4: 对，所以呢就是咱还是得根据个人情况来判断，但是营养咱不能丢失，该吃还得吃。
5: 尤其你像夏天很多人他正好胃口不是很好，而且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经常请到嘉宾跟大家聊到哈，说这体重管理呀，包括健康饮食啊，那不妨在您胃口不好的情况下又懒得做饭的情况下，尽量选择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方法，比如说蒸一些食物啊，或者是煮一些食物啊，或者是生吃蘸酱的食物啊，这样搭配起来呢，您又吃的没有负担，同时还比较营养。
4: 你知道最近在我们家呢，就是这个轻便的小凉菜特别的这个多一些，
5: 受欢迎。
4: 对，就比如说呢，你可以直接在商超下单买一些花生毛豆。因为你有的时候在外面吃，你觉得这一小份不过瘾，你可以自己煮，不光经济实惠，而且还非常的美味健康，放点花椒，喜欢吃辣的放点小辣椒，是不是？适当的放点盐，煮吧，煮完了以后呢，晾凉了以后吃，特别的爽口。或者说呢，你可以做一些这种腌制的那个小花蛤。
5: 也可以啊，就等于是煮一下这个花蛤，
4: 对，
5: 然后呢你再去调一个这个酱汁儿，算是捞汁儿小海鲜。简单又方便，热量不高，同时还是高蛋白。
4: 对，
5: 我们家最近吃的就是有点朴素了，就是经常喜欢用一些这个黄瓜丝儿啊，或者是萝卜丝儿啊，拌一个小凉菜呀，这样来吃，吃的反正也是挺健康的，而且比较爽口。
4: 对，总之呢咱可以呢选择自己所喜欢的营养又美味的食物来搭配。前两天我这个下班回家路过这个小区里面的时候啊，就听见这个有一家邻居在咔咔咔的开始炒菜了，然后呢我就先听到的声，然后再闻到的味儿，我这一闻，哎呦呵，家炖带鱼呢。
5: 嗨，哎，我发现你真的是妥妥的肉食动物，你在想炖带鱼呢，我想的是炸酱面。
4: 我就想让大家吃两口，呵呵，闻着挺香的。
5: 反正也是，你刚刚想到的是优质蛋白质嘛，我想到的就是属于这个高碳水了。
4: 好好吃饭很重要。
5: 晚上您想好怎么做饭了吗？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也希望大家认真的对待自己的一日三餐。我是杨希，
4: 我是大郭，
5: 咱们明天见。
4: 明儿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0: 让声音传递温暖，
1: 让互助连接你我。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2: 地铁十五号线，
0: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1: 一个声音陪伴您。
3: 空气质量播报，
4: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大家帮助大家。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1: 各位好，我是周一。
5: 各位好，我是唐雪。
1: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哪些人能够申请公益性的岗位来就业。公益性的岗位安置对象呢是就业困难人员。那什么样的情况算就业困难呢？指的是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然没能实现就业的人员。具体范围由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来规定并实施动态调整。那对于劳动者来说，如果您想认定这个就业困难人员，首先要做的是失业登记，并经过就业帮扶还是没法实现就业的话，并且是符合当地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标准，咱们就可以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5: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实施20多年的北京市养犬管理条规定呢迎来了一个修改。5月27号，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提请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修正草案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拟规定养犬人因为犬只植入电子标识，将登记流程由先登记后免疫调整为先免疫后登记，并对携犬进入公共场所等行为规范进行了细化和分类管理。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监局发布规范市场价格和竞争行为的提醒。2026年的中高考端午假期马上来了，再加上后面呢是什么618呀，618过后呢7、8月份这暑假呢又是一个消费的旺季了。为维护好市场的价格和竞争秩序，让大家能够放心消费安心消费，咱们就来关注一下北京市监局发布的这一份提示提醒。首先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加强价格自律，遵守商业道德，依法合理制定价格，开展公平竞争。
5: 另外呢也倡导明码实价和正向的抹零，不得采取反向抹零等方式，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也就是不得在未明示并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之下呢采取四舍五入、不舍全入等这些方式，将零头违规的进位多收价款。比如说啊，这东西是2.29元，那结算最后变成了啥呢？2.3元，这可真不行啊。
1: 是的，还有就是明码标价，这个很重要。像文具、粽子、香包、艾草花束等端午相关的商品经营者，节日特色商品和旅游纪念品、旅游特色商品等相关零售品的经营者，明码标价呢要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志也要清晰醒目的，避免出现选择性标签，标识不清楚、货签不对位等情况。这就出现了一种咱们前两年提到的叫雪糕刺客啊。
5: 没错
1: 啊，结果这个雪糕呢以为是5块钱，结果一结账20块钱，15块钱、已经走到了收银台，大部分人抹不开面子，再给他放回去，哎，算了，咬咬牙给他吃了吧啊！很多朋友呢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呢后来也做了一些调改。我们现在如果您去雪糕柜也能看到啊，像一些小商品店呢，它的雪糕柜呢都会贴清楚，哪一种雪糕对应什么价格啊？这个呢，大家在购物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买的东西是对得起自己的预期价格的。
5: 另外呢，你像考点周边的住宿啊、餐饮啊、停车等这些经营者，还有端午和暑期期间呢，包括景区、住宿、餐饮、文娱演出、交通、停车、充电设施经营等这些旅游市场相关的经营者呢，一定要做好明码标价、收费公示的工作，提供服务应当标示服务的项目、服务内容、价格或者是计价的方法。另外呢，像这种粮油、肉蛋、菜、果奶等等这个民生商品经营者呢，咱们也要去积极的履行社会的责任，落实保供稳价的一个要求。
1: 如果咱们是通过实体店、电商平台、线上旅游平台、 APP 直播营销等各种方式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都要重点防止出现低价诱骗、高价结算、虚假折扣、减价、价格比较，或者是先提价再打折、不履行价格承诺等价格欺诈的行为。还有对于宾馆、酒店、民宿等经营者，不得在预订房已经订单生效的情况下擅自提高价格。网络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等强制平台内经营者进行虚假的或使人误解的价格公示。
5: 另外呢，我们经营者呀，不得擅自使用与他人的知名商标的商品的名称啊、包装啊、装潢呀、企业名称、字号啊等相同或者是近似的商业标识误导消费者。另外呢，我们经营者也不得对商品的性能啊、功能啊、质量啊、销售情况啊、用户评价呀、曾获荣誉等等做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一些商业宣传，欺诈和误导消费者，也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排名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一个虚假的宣传。另外呢，在节目当中也是提醒各位经营者，一定要认真的去对待这一份要求，及时的去开展自查自纠，妥善的去处理各类纠纷，共同来营造放心的消费环境。另外呢，市场监管部门也将会进一步的加大执法的检查力度，依法查处各类价格违规和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全力保障首都市场价格和秩序竞争。
1: 这两天大家刷短视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些视频啊？视频的内容呢，大概就是有的博主呢分享说自家家里的空调啊里面有多脏多脏，自己来清理呢总感觉清理不好，后来呢请了师傅来清理，用专业的道具、专业的工具，呼哇一下把空调里面那些灰尘还囤积的可能都已经结成絮的一些脏的东西呢都给它清理出来了，就觉得再用空调的时候空气呢会清新很多。当然了，我们在每年的这个夏季到来之前都会提醒大家，也用空调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做好清除，
5: 就是冬天也得清除一下，就是每次当您隔了一段时间要再次的开启空调的时候，都要记得清洗之后再使用。
1: 冬天也要吗？
5: 是的，冬
1: 天
5: 在取暖的时候
1: 取暖是用空调还是不用空调？也得
5: 用空调取暖，只要你开启了，就是长时间隔了一段时间没有用，如果再要用的话，一定要记得把空调再清洗一遍再使用。
1: 是的，为什么要清洗呢？是因为空调内部常见的污染物呢有霉菌和灰尘，此外呢还可能会有螨虫啊、葡萄球菌、军团菌等致病菌。空调的蒸发器、接水盘、滤网的，这都是重灾区。
5: 没错，
1: 闲置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残留的冷凝水呀，内部它会一直保持一个潮湿的状态，这样的话霉菌就会快速的繁殖，大家就能感觉得到。如果你有那么一两年没清过咱们空调，突然一下开个制冷，那里边的一些霉菌呢，可能都随着这个冷风一块儿吹出来，在空气当中弥漫的全都是。咱们要是在这个环境下生活一两天，你别说一两天了，甚至呢当下就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什么咳嗽、打喷嚏啊，严重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咽痛等症状。尤其像一些有鼻炎的朋友，那可能还会直接诱发鼻炎或者是支气管哮喘的发作。
5: 对，你像这个军团菌呢，它常会存在于空调蒸发器和水盘，一般呢在25度到42度的环境中它会快速的繁殖。另外伴随着这个冷风雾化吸入之后呢，就可能会引起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不适。所以咱们在使用空调之前，一定要通过一些步骤啊，去有效的减少健康存在的这些风险问题。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怎样做才可以有效的减少因为空调带来的健康隐患。
1: 首先呢，咱们就得关闭空调电源了，把插座拔掉，拔掉干嘛呢？把空调滤网给它取下来。
5: 是的。
1: 用温水加中性洗涤剂浸泡清洗，阴干之后装回，千万不要放到太阳底下晒啊，因为最近天气都还挺好的。
5: 是的。
1: 你别想着速干。行，下班之后呢，给它放到太阳底下晒一晒，这个不行，阴干啊，注意阴干之后装回去就行了。
5: 这个就是我们要清洗它的这个滤网，这个东西很好拆，当然咱们在安装的时候也要有耐心，它两边会有一个卡槽，顺着那个卡槽往上一推就很好安装。
1: 对，
5: 我之前有拆过，所以对这个还是比较清楚的。
1: 还有就是因为我也拆过，我想提醒的大家不是装回去，而是拿出来的时候您得悠着点
5: 啊，会唰的一下飞一层。
1: 哎，对，慢慢的，可别又不小心抖一下卡着了啊，或者怎么样的，突然一下抽出来，哎呦，那灰尘。
5: 大家可以先，我是那一年我是怎么清理的呢？我是打开之后，那个外面那个盖儿可以打开嘛，空调那个外面那层附着的盖子，然后用湿抹布先擦了一下。
1: 哦，好方法。
5: 擦完了之后。才发现哦，这个网是可以拆的呀，然后就避免了你说的那种一拆哇一层烟雾出现的那种感觉。
1: 那你这是妥妥的实践者
5: 啊！所以大家那个也可以哈，如果您想自己个儿清洗的话，也可以提前用这个湿抹布去擦一下，然后再去拽出来这个网去清洗。
1: 是的，咱们做完了清洗之后呢，就不要觉得好像已经被咱们清理得很彻底了。咱们还得开窗通风，就开机之前呢，把室内的门窗全部打开，形成空气对流，能够减少后续空调吹出的污染物还在咱们房间里面积聚着。
5: 对，还有就是呢，制热烘干潮湿这个潮气啊，将这个空调呢，大家可以调制到制热的模式，然后温度呢设置在28到30，然后运行个10到15分钟。制热呢，因为它可以快速的把内部残留的这些潮气啊，包括这种破坏的霉菌呐、螨虫啊等等，它这个生存的这种环境，哎，给它清理一下。如果空调具备这个干燥或者是自清洁的功能的话，我觉得可以代替，还不错的。
1: 那从这一点也可以反推，空调的这个自清洁的功能还是真的能够发挥作用的。
5: 是的。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关闭制热模式之后呢，咱们要切换到一个送风的模式，并且调至最大的风速，运行15到30分钟。同时呢，也得开窗通风，这样的话能把内部聚集的什么灰尘呐、霉菌孢子啊，能够给它顺利的排出室外。
5: 对，这样做呢，就可以很好的通过送风的模式去排一排这个脏气啊。第五个步骤啊，就是正常的制冷。如果您完成了我们刚刚说的，首先第一步清洁滤网，第二步开窗通风，第三步制热烘干潮气，第四步排风送这个脏气，完成了这些步骤之后呢，你就可以将空调切换到制冷模式，然后温度建议大家呢在26度左右是最为合适的了。
1: 是的，同样呢，我也在最近一段时间看到了有的博主分享，咱们汽车当中的空调也是一样的处理步骤、首先开窗通风，然后呢开热的模式，把汽车里边的一些滤网可能还会有一些潮的地方
5: 哦，对，
1: 烘干。因为我前段时间应该是上个月，有一天特别热，我就把空调打到这个制冷的模式，出来的味儿啊，
5: 一股酸味儿
1: 啊，我那是有点发霉的味道、
5: 我们家那是有点酸。
1: 对，所以这些前置步骤一个都不能少。还得，
5: 对，
1: 您还得看一下自己的车是不是长时间空调滤芯没换。
5: 是的，这个东西要去定期更换的。
1: 哎，对，
5: 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如果换过了还有这样的话，咱们就按这个步骤先加热，加热吹，吹了之后再送风吹，最后开制冷，这样的话能够把一些异味给它彻底清除。
5: 说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吧，关于车的这个问题啊，我每次在临近要到达目的地停车的时候呢，我就会把这个制冷给它关掉，然后让它吹一下自然风。就我感觉好像可以把刚刚制冷产生的这些湿气什么的吹个半干。等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我先这个就是熄火，但不断电。就留一点电，然后让它再反应一会儿，然后最后再关空调再断电。
1: 爱车小达人。
5: 对，大家可以试试这招啊。其实我这招也是从别人那儿学的，感觉下一次再开空调的时候异味就没那么大了。
1: 哎，挺好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小妙招。
2: 一滴水只有0.05克，一个滴水的龙头每天至少浪费5升水。5升水可以保证两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这些水资源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 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14亿人每人每天节约一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您每天都能做的小事。节约用水，贵在日常。

0: 你好。
1: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糟糕。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饭该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了？
0: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3: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6: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现在呢，咱们离假期也越来越近了，不光是端午假期，再往后呢就是六月份高考完了之后啊，一批高考考生可能会想来这一次小小的毕业旅行。
7: 嗯，
6: 那再往后呢，中小学生的这个暑假也来了。
7: 太早了，好像我大概那天看到了一个小道消息，说的好像就是7月5、6号就要开始放了
6: 啊。7月5、6号，你想想，两个月，7、8月份，哎呦，这绝对是个出游旺季。
7: 我真的感觉今年好像孩子们的在校时间很短呢，
6: 因为今年过年晚呀。
7: 哎呀，就是感觉过上两天，哎，又放假了，哎，又放假，哎，不好意思，又放假，哎，不好意思，过暑假了。
6: 他这个节奏是这样的，
7: 嗯，
6: 上半年的假就是多，
7: 太多了。
6: 清明、端午、五一、
7: 嗯、
6: 还5天呢。
7: 对。
6: 但是下半年你想，11，
7: 啊、嗯，过年、
6: 元旦，
7: 嗯，
6: 啊，就没什么假期了。
7: 过年应该不算下半年了，过年应该算上半年了。
6: 对，所以上半年总感觉的，哎。放一放停一停，放一放停一停，
7: 对，就感觉好像没上几天学。我想我上学的时候是这样吗？我又回忆不起来了。为什么？
6: 肯定是这样啊，因为假期都是一样。
7: 可是我总感觉我上学的时候就是，
6: 你知道为什么
7: 漫长
6: 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主要是当妈了，这孩子一在家太烦了。可是怎么还不上学？
7: 我不烦。
6: 哦，是吗？
7: 是的呢。
6: 好妈妈真好。
7: 但是说回来啊，你看这一要出去玩的话
6: 啊，
7: 我们就是有很多这种公共交通出行方式，比如去远点的地儿咱坐飞机更快。
6: 哎，
7: 然后比如说想来一个慢慢悠悠的那种，就是一边走一边欣赏风景的话，其实火车还是不错的选择。
6: 哎，火车，我以为你要自驾呢。我说，
7: 哎呀，我真的不会再自驾，我觉得太累了。
6: 挺好的，
7: 自驾也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吧。
6: 对，大家喜欢不一样的出行方式，最终呢都能收获到自己喜欢的美景。
7: 没错。
6: 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要坐飞机出去玩，因为假期嘛，特别是暑假，时间又长，带着孩子啊出国呀，或者去远一点的地方啊，对不对？
7: 嗯，
6: 那飞机呢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
7: 嗯，
6: 但是坐飞机的话，你夏天坐飞机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哪些能带，哪些不能带呢？咱们一一来看一看。
7: 对，你像夏天我们要出去玩的话，首当其冲的啊，就是先说一下我个人，我一定会带的东西就是防晒。
6: 防晒必备。
7: 啊，防晒喷雾。
6: 嗯
7: 啊，再一个就是什么的这种，
6: 哎，
7: 驱蚊的东西，比如说要去草原哪玩，
6: 哎，很重要，
7: 得带吧。
6: 但是为什么喷雾那儿我哎一下呢？
7: 嗯，你
6: 是想提醒大家，喷雾这东西啊，少喷为好
7: 啊。
6: 因为前段时间我在哪个平台看到说喷雾啊，只要喷出来那些雾状的，它其实都是一颗又一颗极小极小的小水珠，
7: 分子颗粒。
6: 对，
7: 哦，
6: 如果在那样的环境下，它会很容易被我们吸到体内，吸到肺里。
7: 嗯，
6: 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发生，
7: 白肺什么之类的。
6: 对，
7: 之前有这个说法。
6: 对对对，有报道过这样的一些事情，不管是防晒喷雾还是驱蚊喷雾，咱喷了之后呢，尽量这个就不要再当时当刻去呼吸了。
7: 嗯，
6: 所以防晒还是优先选择那种涂抹式的会更好一点。
7: 对，然后你

0: 那女生出门就瓶瓶罐罐有很多，
1: 嗯，
0: 比如说化妆水儿，
1: 哎，要的、
0: 啊、化妆乳，
1: 嗯，
0: 然后这个霜、精华，然后隔离。然后再来个什么防晒粉底，然后什么高光眼影腮红，就不一一说了、
1: 哎、
0: 反正怎么着都是一大兜子，
1: 搬家了。
0: 然后洗，那好，就算我们女生不带这些瓶瓶罐罐、嗯、那有的比如说男生大家都要用的，每个人都会用到的沐浴露、洗发水，
1: 那不用，
0: 那不用，
1: 出去玩了那酒店
0: 都有洗面奶，
1: 洗啊，这要带，
0: 对吧？
1: 哎，
0: 你就这些东西可能多多少少都要带，然后这护肤品什么的肯定也得带一瓶油抹着吧。
1: 嗯，
0: 你说这有的时候，你看咱们一般居家，我相信不会有人买那种小瓶的，不划算。
1: 嗯，
0: 一般都会买大毫升的那种。你包括有近视眼，你可能不存在这个困惑啊。你像我这800多度近视的、嗯，平时戴的都是隐形眼镜，这时候还涉及到一个液体。
1: 嗯，
0: 隐形眼镜护理液。
1: 哎呀，带东西真不少
0: 啊、就是！
1: 你要不别出去玩了，
0: 得带齐全呢、啊。但是这些东西，你说我能一股脑的全带上飞机吗？
1: 确实也不能。
0: 嗯，
1: 首先咱要明确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坐飞机的话，它是属于高空密闭的客舱环境嘛。
0: 嗯，
1: 像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咱是坚决不能带的。
0: 对，
1: 什么那种压力罐。喷雾有的是压力罐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像什么某神花露水，
0: 嗯，
1: 那就不、没事儿，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你也得确认它是不是易燃物品，
0: 嗯，
1: 啊，这些呢要做到心中有数。
0: 对，
1: 一些高压的喷雾啊就不要带了。还有就是喷雾类的用品呢，咱们要提前办理托运就可以。
0: 哦，
1: 你随身你带的什么水乳面霜啊，你单瓶容量不超过100毫升，总容量也就是你带了10个8个的。但是你要确认它总的容量不超过1升，
0: 嗯，
1: 就行。判定呢，只看瓶身的规格和里面剩多少没关系。
0: 对，这个我真的是太有发言权了
1: 啊！
0: 我有一次拿了一个卸妆油，
1: 嗯、
0: 当时我买的是500毫升的一个大桶桶装的那种啊、
1: 嗯，
0: 用起来特爽，你就可劲儿按吧。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剩一个底儿了，大概也就是不到50度多，我觉得20就顶天了，那个容量、
1: 啊、剩个小底儿，
0: 就一个小底儿嘛、
1: 嗯嗯。
0: 然后我想的是，反正这次出去玩，要不然就带着吧。
1: 嗯。
0: 后来过安检给我扣下了，我一个劲儿的跟人证明啊，我说你看这一点点，我说都不到120，都不到，就我这脸盘这大小几两泵就没了。
1: 也不能怪人家，
0: 人家就给我解释了，说我们说的这个100毫升。不是说你瓶里剩多少，我们跟你聊啊，不到120，说不是的，我们只看你这个瓶的标注量，你这写的500，它就不能带，
1: 没毛病，
0: 哎、
1: 啊，按规章办事儿嘛。
0: 但是有一点挺好的啊，如您是出发的话，这个出发地您可以选择，比如说我规定我一个礼拜就回来了，可能我出去玩个两三天就回来了，有一项功能挺好的。
1: 代为保管，
0: 对，你就可以就是寄存在那个地方、嗯、等你回来的时候拿那个单子再去取就行。
1: 嗯
0: 啊，后来我那个20毫升我寄存了
1: 啊，对，
0: 毕竟挺贵的，
1: 麻烦。你当时说我现在用了吧，我先卸一个。
0: 那不行，化的美美的妆花了好长时间呢。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啊、
1: 嗯、
0: 并不是说你剩余的容量，而是你这个瓶身标注的这个容量。
1: 对，其实大家坐飞机的话分清这两个概念、
0: 嗯、
1: 哪些是托运能带的，哪些是随身可以带的、
0: 嗯、
1: 基本上呢托运能带的物品范围内要大于随身携带的物品范围。
0: 是的，
1: 有些东西你不能随身带，但是呢你可以进行托运，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满足大家出行需求嘛。
0: 对，
1: 还有就是现在呢很多朋友也想着到户外去露个营啊，对吧，露营热也蛮高的，那出行呢可能也有一些露营装备啊，但是要提醒大家了，打火机、火柴、点火器以及镁棒这类点火类的器具都是民航严格管控的物品，不能带、
0: 嗯、
1: 你托运也不能托，出行之前呢一定要把这一些东西给它拿出来。
0: 我们来看到这边有听众说了，说我的充电宝被扣过，然后自己付的邮费给我寄到家里了、
1: 哦、
0: 是不是因为没有3C 标识？
1: 对，这一点很重要，3C 标志一定要有。
0: 所以这个、嗯、因为夏天嘛，高温，然后也易加速这种电池的发热，它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所以咱们这充电宝只能够随身携带，而且严禁托运啊，这一点大家要清楚。而且要印有清晰的3C 标识，额定能量也不能超过100瓦时。这事儿我在节目当中觉得在过年之前已经说得快磨破嘴皮子了，到跟了我自己去机场的时候发现我的充电宝没有3C。 就被扣了。后来也是跟那个我们这边叶说的一种情况，付的邮费寄到家了。
1: 借到家，
0: 因为过年期间长嘛，我没有办法做到一个星期我就回来把它拿走。
1: 嗯，
0: 然后就要超时的时候，然后自己下了一个顺丰的快递单子，然后给我寄回家了。
1: 哎、得不偿失
0: 哦，
1: 没三 C 标志也不建议你用了。
0: 嗯，对对对，我也打算换一个新的充电宝了。
1: 对，换一个新的充电宝更合适，也是从安全角度来考量嘛。
0: 嗯，
1: 马上端午假期了，很多朋友呢可能想着，哎，带着粽子出行。
0: 嗯，没错。
1: 比如说回趟家了。待个一两天，哎呀，回来上班，
0: 嗯，
1: 爸妈包的这粽子挺好的呀，带一点啊，
0: 嗯，
1: 那坐飞机能不能带呢？要提醒大家了，带汤汁儿的粽子能托运，
0: 嗯，
1: 真空没有汤汁儿的包，这个包装的这个粽子呢，可以随身带着啊，
0: 嗯，
1: 也就是看它有没有汤汁儿，粽子呢是能带，但是有汤汁儿就得托运，
0: 嗯，
1: 没汤汁儿真空包的随身带。
0: 对，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在出行时间上的一个提示啊，这个我太有体会了。你说最近我怎么总赶上这种事儿啊？
1: 嗯，
0: 你像夏季啊，它这个雷雨天气啊，就特别容易造成航班的延误，还有就是航线的一个调整。
1: 是的，
0: 而且呢，早间时间段它会很少出现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咱们仔细想想，一般早上都还好，天气相对而言要稳定，它可能也赖床呢，就没反应过来。
1: 嗯，
0: 到了晚上我跟你说那天气变化啊，变幻莫测，你摸不透摸不着的，可能上了一天班有点脾气了啊。所以提醒大家呢，咱们可以优先的去选择早间航班出行，这样的话准点率会更高，尤其是在夏季出行的时候，您一定得买上延误险。我上一次爸妈来的时候给他们订了，就五一来玩嘛，然后又回大连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订了一个航班，订的是晚上10点起飞的，九点多起飞的。后来这个航班就延误到了11点，后来又延误到凌晨0点起飞，最后取消，我又改签到了一个同样的第二天的出发的时间，依然是这种状态
1: 啊。
0: 后来我就学聪明了，我想，哎，你说晚上下午天气可能变化，我就突然间开窍了，那一瞬间我就给他们改到了上午。后来这航班虽然说也延误了一个小时吧，但是也算是起飞了。所以真的是过来人的经验，如果您有啥急事儿，咱这航班赶早别赶晚。
1: 哎，都是经验分享啊，
0: 嗯，
1: 也能让大家出行更加的顺利一些。
0: 没错。
2: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张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张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本时段顺平路南法信路段双方向，顺平路与机场东路南北双方向车辆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夏季天气炎热，在此提醒广大驾驶人，若发现汽车有焦糊味、着火、冒烟等情况，应尽快将车辆停放至安全区域，及时熄火断电。局部起火且只有轻微烟雾时，可用灭火器对准起火点喷洒。如果发动机舱已有火苗窜出，不要贸然打开舱盖， 否则会因氧气迅速进入造成火焰突然增大，极易烧伤自己。正确的做法是先将舱盖打开。

0: 条小缝，用灭火器从缝隙处对准着火点部位喷射。若火势较大，无法自行灭火，应当立即撤到安全区域，打电话报警，寻求帮助。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祝大家生活愉快。
1: 感谢张警官的提醒，再见。
0: 再见。

阳光明媚，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在此，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居民朋友们发出安全文明游河湖提醒。安全是游玩的前提，是快乐的基础。我们要时刻牢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好以下安全防范措施。第一，选择正规景区，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游玩，不私自下水游泳，不乘坐无证船只。第二，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护。雷雨天气避免外出游玩，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携带必要的救生设备。第三，提高安全意识，掌握自救技能，学习基本的游泳技能和自救知识，遇到危险保持冷静，及时呼救。文明是游玩的态度，是素质的体现，我们要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第一，爱护环境，垃圾入桶，不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破坏花草树木，不污染水源。第二，遵守秩序，文明礼让，不拥挤，不喧哗，排队有序，尊重他人，爱护公共设施。第三，保护生态，和谐共生，不惊扰野生动物，不捕捞水生生物，共同维护河湖生态平衡。从自身做起，争做安全文明游河湖的践行者和宣传者。第一，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第二，自觉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危险区域游玩。第三，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宣传安全文明理念。安全文明游河湖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共同守护这片碧水蓝天，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咱们顺义李桥镇。李桥镇呢有一个温暖的地方叫安居之家。这安居之家是用来干嘛的呢？是为了给网约车司机师傅用的。现在呢在安居之家呢有135名网约车司机都入住在这儿了。院子里面呢充电设施很齐全，不同车型呢都能随时充电，有快充也有慢充。而且在里边的一些自助洗车的小黄车啊也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啊。宿舍楼呢有将近200张床位，双人间三人间为主，每层楼都有过滤的直饮水，淋浴间24小时有热水，每周三周六还提供洗衣服务。确实对于司机师傅来说呢，有这么一个温暖的地方能够让自己减轻很多负担。
1: 的确是这样的。另外啊还有一点呢，刚刚说了这么多大家觉得已经挺齐全的啊，但是在这儿还有一个让人特别觉得棒的，就是在这儿还有一个食堂。为了照顾咱们司机们这种昼夜颠倒的工作节奏嘛，食堂一日三餐准时出锅码齐了，然后放进这个保温箱里边，无论你司机师傅你几点回来，你掀开这个盖子那就是温乎的饭菜。
0: 太好了。
1: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到了深夜零点或者凌晨两点，就这种时间段嘛，食堂还会专门的安排厨师值班，为晚归的司机现炒现做。
0: 哇，
1: 我觉得挺温暖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累了一天了，回到家里边，回到自己的这个小窝，哎呀，能够吃上一口热乎的，咱们不挑什么，有口热乎的吃，真的就是会感觉很温暖，很解乏。
0: 对，这就是温暖所在嘛，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 没错。
0: 其实除了生活服务之外呢，还有司机的休息站。这休息站可不只是让大家能够小憩一会儿，而是什么呢？有法律知识的，有健康科普的，有技能课程，这些只要扫码就可以免费学习。
1: 另外呢旁边还有一个叫做桥边厅新生留言板，上面呢也有不少这个司机写下自己的一些心里话，比如说有的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在李桥生活的一些感受，包括还有一些想法，比如说哎呀能不能够在这个节假日时候举办一些什么文艺演出啊，或者是开辟一些什么台球桌呀、乒乓球啊等等。所以在这里边可能大家写的这些留言板后期被看到之后呢，也会一一的给大家呈现出来。有的司机就感慨说，回到这个安居之家真的有一种我回到家的那种感觉了。
0: 在这儿要给李桥镇点个赞啊！安居之家呢，确实让很多司机师傅呢都不再飘着，而且呢有一个温暖的家。这个家呢不光温暖，还种类齐全。那下一步呢，也将会继续依托暖心驿站，倾听更多朋友的心声，持续的完善服务，让更多新就业群体感受到咱们顺义李桥的温度。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案例啊，关于这个直播当中的一个事情。近日呢，在陕西，网民王某某呢，同样的又是为了博取流量、谋取私利，在某个短视频平台直播连线期间呢，联合网民高某某使用本地的方言去规避监管，公开传播低俗色情、违背公序良俗的不良的一些信息，吸引大量的网民围观。这种行为呢，也是严重的扰乱了网络的公共秩序，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另外呢，公安支队对这个事情呢，也是进行了一个调查，成功的查获了两名违法犯罪行为人。那么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公安机关呢，依法对于王某某做出了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对于高某某呢，做出了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涉案的直播账号呢，已经被依规封禁。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出境。出境呢从来不是儿戏啊，咱们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看这么一个案例，为了陪女儿看演唱会呢，这位男子心存侥幸，冒用双胞胎弟弟的护照企图非法出境，而女儿呢也帮他圆谎，始终管他叫叔叔，所以在出入境的时候呢，最终被这个工作人员认出来了之后，因为冒用别人的出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北京大兴机场的边检站依法对男子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行政处罚，涉案护照被依法收缴。接下来的话题，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不要认为生活当中觉得哎呀这么做好像没事儿，但其实到最后呢都是事儿，就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出境是一样的。 觉得我跟弟弟长得一样，嗯，没事儿，我就冒用他的这个护照，反正出去了，而且我也不是干什么违法违规的事情，陪女儿看个演唱会，好像我的发心挺好的，但是只要规则这个整个流程它不对，最终呢咱们都是会被受到处罚的。
1: 没错，
0: 还有生活当中啊，咱们也会存在着一些事先觉得啊没事儿，简单轻松，
1: 嗯
0: 啊，
1: 好记。
0: 对，你说的好记我就想起来了，
1: 嗯，
0: 那各种样的密码麻烦
1: 一样吧，
0: 你现在用哪个 APP 都得要用户名儿，
1: 太多
0: 账号密码，
1: 是的，
0: 谁能记得住每个 APP？对不对，你都来一个，那几十上百个，那得什么样的脑子能记得清楚？
1: 我问一下，你的所有的账号密码都一样吗？
0: 那我不能告诉你，我这个意识还是挺好的。
1: 我有一段时间的确是这样的，就毫无安全意识，所有的账号密码都一样。后来就是看过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案例之后，也开始就是换密码了。换密码同时呢，我记不住，我用小本记下来了。然后
0: 小本放哪儿？
1: 我又把我的小本放在抽屉里又锁起来了。但是就关于这个密码这个事儿啊，咱真的不能偷懒儿。您该设置成这种高级一点的密码，就一定得设置，要不然的话要小心一件事情，小心被黑客给撞库。其实我们说过很多次这个撞库事件啊，大家有的人可能就不太懂撞库，总说撞库，那啥叫撞库？跟大家来说一说。所谓的撞库呢，就是指咱黑客利用互联网用户习惯，然后在这种不同的平台使用相同账号的密码的这种心理，然后通过技术手段将已经泄露的这个数据库批量的尝试登录其他平台的这种行为叫做撞库。
0: 哎，简单来说呢，就是撞概率。
1: 对，
0: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案例啊。2023年3月份到2024年5月份，被告人邹某非法通过网络向他人购买公民的 QQ 邮箱、淘宝、微博等账户的账号密码，随后呢就用撞库的软件进行筛选，之后将其中可以用于登录某网络平台的账号密码等公民的个人信息卖给了另外一个人，叫王某。2024年5月30号，邹某被抓了。经过调查，邹某通过这些手段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共计10万余条。
1: 你看这个数据有多壮大啊。
0: 然后呢，收购王某购买个人信息、支付撞库软件等作案工具的费用13万余元。更严重的是，王某呢从邹某处购买了个人信息之后啊，直接登录某平台的他人账号提现，共计盗窃金额518000元。
1: 你看这个，平时您可能觉得哎呀没事儿，一样简单，这样我好记，但是你的好记，你的方便可能就给他人啊，这个带引号的这个他人提供了方便了。
0: 哎，对，所以呢咱们这个账号啊一定要更好的保管好了，别所有的平台都用自己的出生年月日
1: 用到底。对，就是特别容易被攻破的，就是加上自己的英文名字的缩写，然后出生日，然后再一个就是什么，这叫做什么豹子号什么的那种，
0: 8666688。
1: 对，然后还有什么12345678几个零这种的啊，就是特别简单的，咱不要去轻易的再用了。
0: 哎，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件的最后审理啊。
1: 嗯，
0: 被告人邹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向他人出售，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其明知撞库软件筛选之后的账号密码呢，可能会被用于犯罪，还是向别人出售，造成巨大损失，社会危害严重。综合他坦白、退赃、悔罪等情节，判处邹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
1: 嗯，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套密码走天下的这个习惯呢，真的是有巨大的一个风险。大数据时代，作为公民的我们应该去增强个人的信息保护意识，对各类的账号密码设置高强度差异化的组合，还有您不能设置完了一个也不改啊，要定期的修改。

0: 信息爆炸时代，
1: 网络高速传播，
0: 资讯铺天盖地。
1: 哪些是真？
0: 哪些是真？
1: 哪些是假？
0: 哪些是假？
1: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0: 尽在大家求证。
2: 大家求证，今天我们来求证一下那些心机商标。为什么说商标心机呢？就是因为它宣传的那几个字儿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比如说之前我们说到了什么一号土猪肉啊，不知道名字是不是这样的就反正是什么什么一号土啊，一号土是它注册的商标。
3: 哎，你说这不坑人吗？还有什么零添加？
2: 哎，
3: 啊，你觉得它真的什么也没有添加？但是你打开那个配料表，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2: 是的，像这些商标呢，怎么防呢？咱们记住一个简单的法则，就是看标。在咱们国家呢，合法注册的商标标志只有一个圆圈，中间一个小 R。这个呢特别小，需要我们细心找到。还有一个是注册的注。
3: 对。哎，
2: 这两个商标是在咱们国家合法注册的。还有一个我小时候也经常看到，一个 TM 的英文字母。
3: 哦，是的。
2: 对，我当时看这 TM 什么意思呢？写的小小的，就放在一个右上角。后来我觉得，哎，这是不是就商标的意思？
3: 但其实我开始也这么觉得。
2: 其实不是，在咱们国家呢没有法律含义，它也不代表是注册商标。
3: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看标，看有没有这个小圈加一个 R 和注册的注字，剩下所有的都算数啊。
2: 是的。这是首先给大家分享了方法。那说完方法，咱来看一下市场上的情况啊。市场上什么东鹏特饮啊，写了个灵堂，其实灵堂是他做的商标。还有什么呢？巧媳妇儿这个食品呢，他注册了多枚含有什么零添加的字样，什么巧媳妇儿零添加老酿。巧媳妇儿

0: 零添加原汁，这都是它的商标哦。你如果在原汁后面再加两个字儿，那是不是就会引起误导啊？觉得哎，这个什么添加的都没有，
1: 对，
0: 原汁原味儿的挺好。
1: 对， 对对，
0: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大家的判断，从而做出什么购买行为？
1: 嗯，像还有一些什么这个挂面之类的，比如陈克明啊、金麦郎啊，把这个手感和手打注册为了商标，
0: 哎，
1: 然后它会印在这种就是机器制的这种面的这个包装上，并且会配什么像妈妈做的手擀面等这些广告语，特别容易误导人。
0: 对，其实它根本就不是手擀面。
1: 对呀，
0: 就正常的你这
1: 那手擀得擀多长时间呢？出一箱后老累的，是不？
0: 工业流水线出来的面就正常宣传就行了。
1: 是的，
0: 非得加一个虚假的这个引导大家去判断啊。
1: 嗯，
0: 那当然还有什么呢？25年清河味业的旗下的酱油品牌，它标注什么？清河零。
1: 对。
0: 嗯，确实也是让大家感觉到千和灵，这就是他注册的商标。最终呢，他的品牌受到了消费者的不信赖，最终呢也是导致他的这个受到了一些严重的冲击吧，对于品牌，对于商家来说。
1: 对，而且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呢，对于这个千和味业在调味品等商品上注册的有实践的这种什么千和零加呀，还有那种汉字的什么千和零加呀等这些商标呢，都予以了一直权的这种宣告无效，就是你没用，
0: 是的，
1: 不能成功了。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啊，咱们国家知识产权局呢，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正式发布了关于加强商标使用管理的通知，明确了，就是直接就告诉你了。哎，
0: 告诉谁？
1: 告诉大家，零添加这仨字儿列入需要重点关注的违规内容。你但凡有这个，就不给你过了。
0: 对，它其实零添加也是个伪概念。
1: 是的，
0: 因为现在呢，大家不要一味的只看配料表那个什么多与少，还得关注什么配料表的前几样，
1: 对，
0: 它是否有国家禁止添加的一些物品。
1: 嗯，
0: 还有就是添加这个东西呢，如果咱们是在正规商超购买的品牌类的商品，基本上都是符合国家的标准和要求的。
1: 是的，
0: 它一些添加的一些伪概念，比如说啊，这个什么东西，哎，且叫它什么。123，这123这添加剂啊就不行。
1: 嗯，
0: 但其实呢，它符合国家的标准，它就是可以添加的。
1: 嗯，
0: 只是说它的量的多少，咱如果说啊，你要一味的抠这个123这东西，确实可能达到一定量对人体有害，但达到多少量呢？可能最后一看个数据，它达到了100公斤，就你一天得吃多少东西才能达到那个治毒量、治病量。
1: 嗯，
0: 所以有些人只是抛开剂量只谈那个什么毒性，这是不合理的。
1: 对，另外呢，其实专家也指出了，说利用商标上让消费者误导的以为是零添加，其实它也是违背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的一个标签通则的这种修订的一个初衷。这个通则呢，这个标准是在2025年的时候发布的，有2年的这个过渡期，当时他也是明确的规定了，说这个预包装食品的标签你不得使用不添加、零添加等这些用语，对于食品配料进行一个特别的强调。这边也有听众说了，哎呀，那个他说那个千和零，我当时真的很老信任他了，没想到居然这只是个名字而已。
0: 是的，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些事情，希望商家越来越少的去通过名字来误导消费者。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关部门对于这些方面的监督管理。自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累计驳回新机商标申请达到了127.3万件。截至目前，累计依职权宣告3351件已经注册，但是使用当中存在严重误导行为的商标无效。
1: 另外其实在法律界呢，也有人是指出了，说这个商标注册成功并非说哎我注册成功嘛，你看我这是那个有关部门都批过的，这个并不能当护身符。如果你企业有之意去模糊这种商标和产品的特性的这种界限，在包装上显著突出零添加字样，暗示产品不含添加剂，那么这种行为它就构成了虚假宣传和不正当的竞争，面临的是商标被宣告无效乃至行政处罚的风险哦。
2: 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卫士帮您忙，顺义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 我是区市场监管局的播报员赵雪凡，今天为您说说消费者合理维权的事儿。孙某呀，在外卖平台购买拉面、烤羊排、大腰子等餐品，合计消费260.99元。就餐过程中，孙某在拉面里发现毛发异物，双方沟通协商退款未果后，消费者起诉商家，要求全额退还全部餐费，并支付1000元惩罚性赔偿金。外卖餐品吃出异物就能1000元索赔吗？2025年，大兴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外卖拉面毛发异物维权纠纷案宣判，支持退还拉面单品费用19.99元，对1000元的索赔请求未予支持。市市场监管局特此提醒，维权有边界，索赔不牟利。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一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紧盯餐饮外卖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从严查处后厨脏乱、操作不规范、卫生不达标等问题，坚决守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遭遇食品腐败变质等问题，首先与商家友好协商，协商不成时注意保留好预订凭证、消费票据、现场照片、沟通记录等证据，向就餐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我们将依法严查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消费者维权索赔绝非无限度索赔，本案中法院认定涉案拉面中确实存在毛发异物，商家应退还该单品费用，但消费者未能证明该毛发导致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也未能证明商家存在生产或销售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故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对1000元索赔请求不予支持。因此，消费者提出的全额退款1000元惩罚性赔偿诉求未得到法院支持。最终，仅判决商家退还19.99元拉面单品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惩罚性赔偿条款是惩治无良商家的利器，并非牟利的手段。广大消费者要树立理性维权意识，客观合理主张诉求，摒弃牟利性索赔行为。食品生产经营者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守操作规范，主动排查食品加工、外卖打包全流程安全隐患。面对消费者合理诉求，主动沟通，积极整改。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维护安全有序、诚信规范的就餐环境。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大家帮助大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管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4: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
0: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您分享一位心理学者分享的一个观点啊，他说呢，所谓幸运的人，其实不过是善于用意外的机会来帮助自己，与其说是运气，倒不如说是自己的行为和性格所导致的。就是幸运的人可能相对来说呢，开朗热情，或者由于自身的一些品质获得了一些机会。那相反呢，可能还有一些人他不善于抓住突然降临的机会，就会让一些机会悄悄地溜走。
4: 所以呢，幸运的人其实都有一些共同特点，愿意去尝试各种样的事物，也愿意去改变环境，广泛与人交往。总的来说呢，就是怎么遇到一些事情，你的这个经验开放性越高，遇到的机会就会越多，获得的好的结果的几率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0: 是的，所以希望各位呢都勇敢地去尝试一些 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没有经历的事情，或许会有好运找上我们。
4: 还有一点要记得，就是善待他人，处处关心照顾别人，你会有很多的朋友。那么当你哪天遇到困难的时候，被帮助的可能性就会越高，这就是得到多助的道理。
0: 最后一首歌《此生皆欢喜》送给各位，我是周一，
4: 我是唐雪，
0: 明天见吧，
4: 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政府引导基金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您是否知道在顺义有一批基金人撬动超过3500亿元的子基金集群，投资过诸多明星企业，更在今年还未过半就拿下了6项业内大奖。顺义的基金究竟有何魅力？答案就藏在顺义独创的 LGC 产投融合模式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看看这笔金融活水如何精准浇灌出顺义产业森林。今年四月，在2026长期资本大会上，长期资本榜2025年度机构 LP 系列榜单发布，北京顺义股权投资引导基金获评2025年度区级政府引导基金 TOP 30第9名和2025年度政府引导基金 TOP 50第43名，基金管理人公顺投资获评2025年度 LP 直投 TOP 30第23名。本次榜单是业内对顺义区政府引导基金业务开展的高度认可，含金量十足。此前公顺投资先后拿下 LP Club 年度最佳瑞进新势力突破机构 TOP 30产业生态赋能优秀 LP 机构 TOP 202项大奖。公司总经理张磊获评2025年度青年新锐投资人。至此，顺义区政府引导基金旗下运营主体及核心负责人今年以来累计斩获6项重磅奖项，彰显了顺义模式在全国政府引导基金领域的特色优势与行业影响力。什么是顺义模式？顺义区政府特聘专家吕亚军介绍，顺义创新实践的 LGC 产投融合模式是其脱颖而出的关键，也是顺义模式最大的特点。其中的 L 和 G 指基金的 LP 和 GP 都由自己来做，发挥 GP 和 LP 统一的优势，探索创新非资本市场退出路径和投资收益多元化评价标准，然后再配合国资控股金融牌照的信用融资，构成一体化的投贷联动机制。通俗来讲，以往多数基金出钱的和管钱的是两拨人，而顺义模式自己既当资金出资人，又做基金操盘运营方，实现出资管理一体化，同时搭配国资控股的金融牌照做信用融资，把股权投资信贷支持联动起来。不仅如此，顺义还跳出固有思维，创新多元化收益评价，灵活的退出路径，让政府从单纯的给钱方变身产业生态的搭建者，平衡政策导向与商业回报。作为顺义区政府引导基金的核心运作平台，公顺投资持续以产投融合模式赋能区域科创产业发展。顺义区政府引导基金规模矩阵持续扩容，赋能效能持续释放。截至2025年年底，顺义区政府引导基金一期参与设立的基金共5支，子基金管理集群投资覆盖多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以理想汽车为代表的区内主导产业明星企业均是引导基金一期的被投企业。顺义区政府引导基金二期累计招引8支子基金，含北京顺义汽车产业基金、华夏晨星一号创业投资基金、农业产业基金、口腔产业基金、海库二期基金5支市场化子基金，以及领星基金、顺星高精尖基金、凌空新融二期基金3支区属国企管理的直投子基金，完成打造基金集群、形成基金矩阵的目标，为区域产业注入金融活水，精准匹配顺义区5+4主导产业发展需求。金融活水汩汩流动，科创森林拔节生长，顺义基金还在加速。记者李一鸣报道。五月初，位于赵泉营镇赵峰工业开发中心的北京科进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基地项目顺利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从正式受理到成功领证仅用4个工作日，刷新了赵泉营镇项目审批速度记录， 这不仅是审批流程的提速，更是该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该项目总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由12栋产业楼宇组成，紧邻京承高速，交通区位优势十分突出。基地聚焦生态环保、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引入优质资源，配套专属营商扶持政策，致力于构建高能级产业承载平台。北京科进园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耿然表示，4个工作日拿到不动产权证，这样的效率超出我们的预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赵泉营镇优化营商环境的诚意和力度。据悉，总部基地建成后，将集聚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和中试平台，构建从研发中试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打造生态聚合型产业平台，有效带动区域新兴产业集群发展。高效审批的背后是一套务实便捷的服务机制。赵泉营镇城乡建设办公室村镇建设科室负责人刘庆说，在区规子分局、区住建委等部门统筹协调下，我们建立了项目专班服务机制，靠前对接，全程帮办，变企业跑腿为政府跑腿，并联推进审批，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在实际推进中，专班提前介入，梳理各项手续的办理节点，把问题解决在申报之前，让企业省心省力，把精力投入到项目建设和长远发展中。精准服务并非个例，近年来赵泉营镇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链式招商，强化土地政策配套等要素保障，逐个项目配备服务管家，实现从签约到投产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正是这种想在先、干在前的服务意识，让更多优质企业愿意扎根赵泉营镇。科进园总部基地的快速推进，既是企业发展的新起点，也是赵泉营镇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力见证。未来，这里将打造高标准科创载体集群，培育闭环共生、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生态系统，为顺义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书香润童心，共读伴成长全民阅读分享暨图书捐赠活动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举行。活动邀请北京天马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请公司走进校园，通过图书捐赠、阅读分享、互动交流等形式，搭建起学校与科技企业文化交流的桥梁。本次企业共向学校捐赠图书150本，图书种类丰富，既有探索宇宙奥秘的天文科普，也有讲述历史变迁的人文读本，还有帮助孩子们认识自我的心理成长故事，充分考虑了不同年级学生的阅读需求和兴趣爱好。在阅读分享环节，天马智控的阅读分享嘉宾向学生推荐了书籍《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用时间管理魔法、目标闯关游戏这样生动形象的语言，把书中的方法变成了孩子们能理解的小技巧。学生代表们也毫不怯场，纷纷登台分享自己的心头好书和阅读收获。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学生单景梅说，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了《寻路六记》，我的阅读过程像是完成了一次足不出户的旅行，它让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祖国的丰饶与辽阔。今天我还从天马智控的老师那里学到了许多阅读方法，以后我会继续坚持阅读，给大家推荐更多好书。活动中，一只灵活穿梭的机械狗出现在学生们中间，这是天马智控自主研发的井下四足机器人。随着工作人员的操作，机器人灵活地行走、作揖、跳舞、握手，让大家直观感受到了智能装备的趣味与魅力。这场书香加科技的校园之约，是顺义区持续深化科技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的缩影。近年来，区科委先后联合北京国联万众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亚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走进多所中小学，开展科普讲座、沉浸式体验、图书捐赠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将产业一线的科技成果转化为适合青少年的科普资源。记者王雨欣报道。在顺义区医院的门诊大厅里，穿梭不息的乘马甲是患者最安心的指引。其中有两对身影尤为特别，朱立明和金宇翔，傅坤和朱子轩，他们既是母子，更是志愿路上的同行者。两代人一件马甲，一份初心，织就出了医院里别样温暖的风景。母亲朱立明站在自助服务区为患者指引科室方向，一位坐轮椅的患者要去2楼做检查，朱立明陪护到电梯口时，正巧遇到儿子金宇翔导诊回来，母子二人一个扶住轮椅，一个快步上前按下电梯并按住开门键，直到把患者安全送入电梯，才又各自回到岗位。休息间隙，母子二人常常聚在一起交流服务中的点滴。朱立明自2022年穿上乘马甲，至今累计服务时长已达1313小时。起初每次做完志愿服务回家，他都兴奋地跟儿子分享。有一天，儿子突然问朱立明，您咋天天这么高兴？朱立明说，帮助了别人当然高兴了。2025年，当时正读医学院的金宇翔被母亲的志愿热情深深感染，也加入了志愿服务的队伍。假期里，他不仅在医院导诊协助患者取药，更走进社区校园，用专业知识开展健康科普。在养老院，他耐心陪老人聊天，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金宇翔说，能用所学帮到人，心里特别踏实。母子俩近2000小时的服务时长，是志愿路上并肩同行的见证。母亲以坚持铺就前路，儿子以专业细致点亮微光，两代人的奉献之光在一次次伸出援手、绽放微笑中悄然交融。同样温暖的志愿传承也发生在另一对母子身上。在自助挂号机前，傅坤正耐心地为一位焦急的患者指引方向，另一边，儿子朱子轩在放射科的自助打印机旁耐心指导家属扫码领取 CT 片。傅坤回忆，2022年，我在这儿看病时，是一位乘马甲志愿者帮我跑前跑后，那时我就想，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那份来自陌生人的温暖，成了他志愿之路的起点。至今，他已累计服务920小时。朱子轩常常听母亲讲起参与志愿服务时的温暖故事。一位患者在得到傅坤的帮助后，特意折返，走到他面前握手道谢。一位小患者因为他的耐心安抚，临走时从口袋里掏出2颗糖，轻轻放在他手心。当时刚上高一的朱子轩看着母亲讲述时眼里闪烁的光芒，也被深深触动。2023年，他也穿上乘马甲，
和母

0: 情一样站在志愿服务岗位上。朱子轩感慨道，帮助别人时那种成就感是真实的、温暖的。即便学业繁忙，假期一到，他仍会和母亲约好在医院相见。傅坤说，儿子能跟我一起做志愿服务，特别有荣誉感。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束微光，去照亮别人的路。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

0: 沙玉。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走着。
3: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

0: 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的？
0: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3: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6: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6: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6: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

0: 品换行，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2: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3: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4: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5: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7: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

0: 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爆！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9: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8: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10: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11: 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赶到你。
10: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12: 今年这雨也大，
13: 每次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你收麦。
14: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15: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14: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6: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胥下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7: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8: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

0: 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1: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0: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

0: 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赴晋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队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年年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务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航。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 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将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营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2: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3: 去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采麦的新车。
12: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4: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2: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5: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技术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2: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7: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抽干、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8: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7: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9: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7: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
20: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剩一点回来，我得看着剩一点。
17: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1: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7: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9: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22: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17: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9: 我们连续六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糖。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3: 来自深圳市京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24: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3: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25: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23: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24: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23: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16: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规划，描绘首都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6: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3: 国中
16: 壮美
3: 九孔经，
16: 九纬
3: 通和之道，
16: 九
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

0: 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全市防汛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切实增强做好防汛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首都安全稳定。
0: 北京发布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2035年初步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1: 本市会展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总额全国第一。
0: 北京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系统上线试运行。
1: 十年蝶变向阳而生，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特别报道今天播出。从化工厂变身天然氧吧，生态成果可知可感。
0: 五月鸡蛋价格走高，后续涨价行情难以长期持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每年6月1号到9月15号是我市汛期，全市防汛工作动员部署会昨天召开。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做好防汛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以万全准备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首都安全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出席。尹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持续深入学习领会，加紧补齐防汛工作短板弱项，坚决守牢防汛阵地，提升城市韧性和现代化治理水平。尹力强调，要深入把握极端天气的复杂性、严峻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防范应对。气象、水务、规字等部门要发挥前哨作用，优化探测站网布局，提升大灾巨灾应急响应效能，落实京津冀气象灾害防御协同工作机制，重点关注公路沿线、涉山涉水景区、人员密集区等风险区域，加强水库闸坝、河道等水利设施日常检查，加强地下商业场所、停车场、仓储设施、小区地库汛前检查，建立城镇危旧房屋、低洼院落清单，完善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重要场所防汛预案，建立旅游景区、露营地等点对点校应机制。尹力强调，要加强科技赋能防汛救灾工作，用好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加强防灾科研院所、高校与防汛一线联动，增强极端条件下抢险救援能力，加快补齐防洪排涝设施短板，科学安排水库调度，加强水电气热等生命线日常维护，建好用好平级两用避险场所，全面提升基层防汛抢险救灾能力，完善先转移后安置稳管控的全链条机制，扎实开展各级演练，开展常态化宣传培训，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及时回应群众涉汛诉求。尹力要求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凝聚全市防汛工作强大合力，市防汛指挥部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区压实属地责任，街道乡镇切实做好汛期日常值守和各项备汛措施，进一步织密基层防汛网络，坚持央地协同、军地协同、社会协同。当前全市上下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把防汛工作作为检验党员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将带队出席发布，为大家全面解读北京市15规划，描绘首都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并回答记者朋友关心的问题。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将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0: 新闻广播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昨天正式公开发布。 这是本市在麦

0: 向新时代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都城市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实施意见由十部分、30条内容构成，形成了148项重点任务清单，提出到2030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初步建成。实施意见提出全面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持续提升首都功能，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高水平建设首都功能核心区，推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另外，本市还将持续开展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改建。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继续召开，审议《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执法检查报告等议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参加。上午的全体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民宗桥外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食品安全法和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防洪法和实施防洪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监司委、财经委、教科文卫委、农村委、民宗桥外委、社会委关于市16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
0: 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听取市政府关于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的报告。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介绍，本市会展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总额居全国第一，但也存在着公共服务保障机制化不足等问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朴学东在报告中说，会展业是链接生产与消费、内贸与外贸、国内与国际的重要桥梁，也是彰显城市活力、促进开放合作的关键窗口。近年来，本市会展业发展迅速，
3: 场馆供给逐步向供需平衡转变，全市1万平米以上专业展览场馆由9个增至11个，规模以上企业营收总额居全国第一，在京举办大型展览活动办理实现压缩80%，在全国主要城市中审批实现最短，材料最少，依托重大展会平台，打通会展、消费、产业、投资转化链条，带动周边住宿、餐饮、交通、旅游消费快速攀升。
2: 朴学东坦诚，当前本市会展业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3: 公共服务保障机制化不足，分层分类的服务保障安排有待进一步强化，行政服务效率有待提升，会展加生态系统营商便利化程度还需进一步优化，跨部门数据共享、实时数据分析等数字化赋能应用不够，尚未形成数据资产，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有待提高。
2: 对于本市会展业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市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宝杰在报告中建议，
4: 充分用好首都资源禀赋，打造更多差异化、特色化会展品牌，精简规范审批监管，精准破解企业物流运输、用工办证等痛点堵点，落实高层级配套活动，引导承办单位做好会后跟进服务，完善场馆外语服务、跨境金融、涉外法律等配套供给，优化境外客商签证、通关、商旅等便利化举措，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健全商务文旅场馆商户联动机制，贯通展馆商圈、街区、景区及夜间经济场景，完善场馆周边路网、停车设施及公共交通接驳，构建15分钟会展生活服务圈。
5: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1: 新闻广播消息， 日前，本市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系统上线试运行，全面提升基层洪涝风险研判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一张图聚焦山洪沟道、中小河道、水库等防汛薄弱环节，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93个乡镇、352条山洪沟道、35条河道及80座水库，贯通市区镇村四级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实现预警到村、责任到人转移有序。目前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系统已经开通京通 APP、 京办小程序、 PC 端多渠道入口，各级用户可以根据发布的安装登录指南随时登录开展业务操作和场景试用。
0: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昨天从官厅水库管理处了解到，汛期将至，官厅水库管理处全面落实各项汛前准备，第一时间成立防汛领导小组，压实大坝安全、水库调度等全链条责任，修订完善2026年北京市官厅水库防御洪水方案，以2-5-7洪水为样本优化调度模型。据了解，官厅水库自5月起已经启动预泄调度，逐步提升出库流量，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同时与延庆区和河北怀来县两地应急部门建立联动机制，设立汛情水情对接联系人，确保防洪调度信息全面共享，避险转移工作开展及时准确。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中二公司了解到，其承接的密云区太师屯镇、大城子镇、高岭镇、古北口镇等4个镇的灾后重建与防汛提升重点工程施工已近尾声，水毁公路修复已经完成了99%以上，沟道治理完成了95%，将力争5月底竣工，汛期前投用，确保这4个镇的群众平安度汛。
0: 北京将在6月1号上汛，面对汛期的各种气象预警，蓝黄橙红是什么意思？市民该如何理解呢？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采访了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请听报道。
6: 进入汛期，北京常见的预警信号有哪些？各个级别的标准是什么？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告诉记者，
7: 我们最常发布的预警信号有暴雨、冰雹、大风和雷电。那如果说有持续高温的话，我们也会发布高温的预警信号。暴雨、大风和雷电，是有4个级别，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冰雹的话是有黄色、橙色和红色这3个级别。我来用暴雨做一个比方，那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的标准就是1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或者6小时降雨量超过50毫米，或者24小时到70。而红色的话就是1小时降雨量到100，或者是24小时降雨量到200。就是每一种预警信号级别都对应了不同的强度。
6: 在汛期，我们还会遇到多警齐发的情况，是不是只有到了橙警以上才需要特别关注呢？张琳娜说，
7: 无论是哪一种信号，我们都不应该忽视它。在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出现大风和雷电，再强一点的话就有可能会暴雨和冰雹。那如果气象部门判断到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带来的影响可能不只是只有一种影响的话，就会出现多预警齐发的这种状况。那多预警齐发往往就代表可能我们会遭遇多种灾害共同的影响，提示大家一定要看一下预警信号里面的内容，是不是这种天气灾害会对自己产生影响，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
8: 十年蝶变，向阳而生，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特别报道。
1: 从工业锈带到城市绿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从东方化工厂蜕变而来，从污染严重的焦土浓烟到绿意盎然的富养公园，这里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的生动案例，生态成果被转化为可知可感的生活场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和副中心老居民白志海、新居民张雅娇带您走进这座天然氧吧，感受副中心的推窗见绿、出门进园，请听报道。
9: 这个地方原来是东方化工厂，北京市甚至全国都很有名的生产丙烯酸的一个厂子，但是它是有些污染，几里地以外都能闻得见它那种酸的化学的味道。2017年的时候拆除了，建成现在的绿溪湖公园，到2019年就正式的对公众开放。
10: 你看现在这一片根本就看不出来它原来是个化工厂，周围的环境特别好，门口这有一条小河流，周围呢有这些树木草丛，还有很多的小花，这一片特别的漂亮。
1: 白志海和张雅娇看着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保留的东方化工厂厂门和石狮子，周围掩映着绿树野花，谁能想到

0: 就在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焦土，白志海用几千张照片记录了这座曾经辉煌的厂区。而对于张雅娇来说，如今这里有她的周末亲子时光。
1: 现在这个星形跑道全长是5.5公里，周末的时候我就在这儿跑步，我老公骑车，那我们家孩子呢在这玩轮滑，走一圈呀就是24节气。这儿真是咱们这个副中心的天然氧吧。
0: 北京北投生态环境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国提供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绿心森林公园除了大尺度的绿化外，还实现了绿色能源的全覆盖，每年减少1.2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并实现了碳盈余。
2: 根据我们的统计，在夏天城市绿心的负氧离子基本上是6000左右，这是远远超过了国际上对这个清新空气的相关的标准，它已经有了一定的疗养的功效。
0: 如今北京城市副中心已经成为了北京市首个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平原区，在这一点上，白志海和张雅娇都深有体会。
3: 我拍到了好多好多迁徙的鸟，好多鸟都是第一次来通州。
1: 而且还有一点，今年春天其实最亮眼的就是打造了万亩花海，我们家旁边呢就有很多很多的花海，非常非常的出片。
0: 十年间，城市副中心持续优化两带一环一心的绿色空间布局，居住区500米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从72.53%提高到93.03%。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刘贤书说，
4: 通州区森林面积达到47.04万亩，400余公里绿道纵贯南北，8个万亩森林组团环抱新城，体现市民直观感受的绿湿率达到26.25%。作为北京平原地区首个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提升至34.62%，推窗见绿，出门进园，成为市民生活日常。
5: 五月以来，北京鸡蛋市场价格开启持续上涨模式，牵动着市民餐桌与粮油市场上下游从业者的切身利益。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日前全方位调查本轮鸡蛋价格连续上涨的背后原因与后续市场走势，请听报道。
6: 日常家常菜中，鸡蛋是不可或缺的刚需食材，价格的持续上涨让不少市民直呼消费压力增加。市民刘女士对此感触颇深。
7: 上回买还4块多钱，没几天就涨了不少，5.5块吗？家常对必需品呢，这都是。
6: 终端零售价格上涨的同时，中间团购商户的经营处境也愈发艰难。长期负责鸡蛋团购配送的孙老板坦言，近期经营始终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
8: 鸡蛋最近这一个月每天都在涨价，你像之前嘛，卖200多的鸡蛋，我得挣10块钱吧。现在基本上没有，因为你再加钱，它下边没法卖了。关系好的情况下，只能认一个帮忙。
6: 批发市场作为物价传导的关键环节，鸡蛋批发价格的涨幅更为直观。新发地市场鸡蛋批发商李老板向记者介绍，经过整月持续涨价，批发端价格实现大幅攀升。
9: 我们这批发市场都是一箱一箱的批，一箱就是44斤，5月初到5月末了，快这一箱都差50多块钱了。
6: 除了供需端变化，物流运输成本的上涨也进一步抬高了鸡蛋整体售价。专职负责天津至北京鸡蛋运输的卢师傅告诉记者，
10: 以前这个一趟2000，你现在可能都得涨到将近3000呗。
11: 从天津运到北京。
10: 对。
6: 上游供货市场的供需格局变化是本轮鸡蛋涨价的核心诱因。河北桃木疙瘩鸡蛋供应商负责人孙二东透露，
12: 目前产品的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倍多。随着端午节等假期的到来，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
6: 针对本轮鸡蛋价格持续上涨的行情，新发地市场新闻发言人童伟分析指出，本轮涨价行情难以长期持续，
13: 主要就是我们这个供应端里边的蛋鸡的结构性发生了变化，青壮年的这种畸形呢缺失，鸡蛋一旦开始上涨呢，就是养鸡场就开始吸售，控制货源之后呢，期待着一个更好的价格表现。第三个呢，采购商呢开始要囤货，这三种原因呢叠加导致鸡蛋价格持续走高。
6: 同时，从消费端来看，当前鸡蛋价格的上涨空间已经基本饱和，后续价格波动幅度将大幅收窄。
13: 很多养殖场开始补栏，增加鸡的存栏量。当这一批鸡进入生产状态时，势必造成产能的大爆发，有可能会导致鸡蛋走向下一轮的低谷。根据往年的经验啊，在某种产品呢价格起高的时候，食堂啊、采购啊都会采取一个措施，叫短暂型替代消费，很难支撑鸡蛋价格再持续往上走了。就现在如果有变化，幅度也不会太大了。
14: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北京

0: 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昨天启动，将持续到九月底。这也是本市连续第八年开展这项民生服务品牌活动。本次租房季组织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保租房项目运营单位等，共筹集优惠房源20多万套间或床位，首批上线房源8万多套间或床位，其中涉及34个保租房项目。活动期间，房源将持续动态更新。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度北京市事业单位面向残疾人定向招聘现场咨询会昨天在北京联合大学举办，75家事业单位共计招聘86人。您可以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搜索2026年度北京市事业单位面向残疾人定向招聘查询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6月3号。
0: 临近高考，为净化道路交通秩序，给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和考试环境，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近日全面启动飙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扰民违法行为。
2: 近日，在阿塞拜疆举办的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上，北京朝阳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入选国际城市更新优秀实践案例库首期全球10大杰出实践。亮马河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两岸是首都重要的外事交往和经济交流区域。目前，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已成为市民的水上会客厅。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2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商户居民门挨门，法源寺街区如何让烟火气与安宁感兼得？
5: 不是在要不弄居委会这儿给那协调，他的工作很不好开展。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5月13号报道了西城区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在商业文旅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扰民、拥堵等问题。报道后，属地牛街街道及法源寺社区推动法源伙伴焕新联盟平台建设，一场以协商共治、破解商居矛盾的探索正在这片老胡同里深化。近日，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再次走进法源寺街区，与社区书记、商户代表、老住户对话，了解他们的共生实践。来听报道。
6: 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以11条老胡同为主体，坐拥千年古刹法源寺。截至今年初，这片街区已完成641户居民腾退，引入105家商户，多元业态让胡同日渐热闹。同时，商业发展与片区内2000多名原住居民的生活也产生了矛盾。对此，法源寺社区不回避、不推诿，搭建协商平台。社区书记张红兵告诉记者：“
7: 这样能更好沟通，既解决了这个商业单打独斗，结果最后他们就可能越谈越崩。”可现在成为组织上市呢，既有协作也有合作。
6: 5月19号，记者再次来到法源寺社区，在社区书记张红兵牵头下，居民代表与商户代表坐在一起，面对面谈问题、找办法。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中，记者听到了来自不同角度的声音：社区怎么搭建平台，商户怎么想办法，居民怎么看变化。张红兵介绍，街区的业态引入从一开始就设置了门槛。
7: 整个街区从开始的时候，街道里边就以各大的拆迁的这个单位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全程审核一批了。来了之后呢，最喜欢就要特点非遗的传统文化，实际上这个目的呢，就是尽量的让这儿的原住民老住户能接受。但是呢，肯定从居民这边说，它有个适应过程，怎么来规范的合格的商户，规范的合格的营商环境，慢慢的改变。
6: 但是商户开门做生意，居民关门过日子，门挨着门，院

0: 据我观察，给那协调他的工作很不好开展。
1: 属地，但归根结底，商居和谐还需要商户自身的自觉与投入。在法源寺周边经营三家特色餐饮店的罗先生是广州人，来北京已经24年了。他介绍说，从店面装修之初就格外注重不扰民这件事。
2: 说实在，现在科技真的挺发达的，你只要舍得买那种贵的设备，真是有用。你不能说没用，油烟的是一个，还有一个静音的是一个。我的设备都还格外做了静音房，那基本上就不会听到那种嗡嗡嗡的声音。那这种一个房就接近20000块钱。啊，这些都是成本堆出来的。
1: 那您觉得值吗？
2: 值，那你关一个投诉你都没得干了，是不是？就和气生财嘛，你邻居弄得不愉快，天天吵，财运也不会跟着你了。
1: 设备上的投入是基础，但真正让罗先生融入这片胡同的是他愿意迈出店门，主动和邻居打交道。到了春节，他和其他商户一块儿拿出米面油去慰问周边几户孤寡老人和困难家庭。日子长了，周边几条胡同的街坊都认识了这个说话带点南方口音的小罗。
2: 他们还帮我们拉客人，就有时候有些游客来玩，他还说，哎，这家挺好吃的，这家面不错。人关系都是越处越好，都是街坊，是吧？
1: 谈到自己能够顺利融入这片胡同，罗先生最感激的还是社区当初的引路。
2: 如果没有接到这个帮忙领一下、介绍一下，其实可能开展起来会难很多。你最起码敲门，人家不一定愿意跟你聊啊。
3: 确实，确实。
1: 社区书记张红兵补充道，法源寺社区借着深化基层治理的机会，发起了一个社会治理共同体，名字就叫做法源伙伴焕新联盟，搭建商居沟通的平台，解决居民实际需求的同时，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4: 这个整个的治理，它不是一个单位或者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商户或者一个居民的之间的矛盾，它是整个是必须整体性的。这街道这边呢，就从专门组织专帮，对着这个整个平房治理，你说挨着多方，里面有产权单位，有腾退的公司，辖区单位、业委会、党员志愿者、商户欢迎联盟，五方协作，一起来慢慢改变。
1: 当然，不和谐的声音依然存在。记者发稿前，此前反映酒吧扰民的七景胡同24号楼居民再次联系记者，他发来了一段视频。视频中，24号楼内的墙体贴上了一张写有威胁投诉居民话语的纸张。
5: 回来走路的时候就突然看见了，当时也吓一跳，然后我们就看见就特生气。
1: 居民告诉记者，已经将此事反馈给属地派出所。商居和谐并非一日之功，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7: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恒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精肉、帕尼尼两件套。
8: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恒95533。
9: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
10: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政府引导基金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您是否知道，在顺义有一批基金人撬动超过3500亿元的子基金集群，投资过诸多明星企业，更在今年还未过半就拿下了6项业内大奖。顺义的基金究竟有何魅力？答案就藏在顺义独创的 LGC 产投融合模式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看看这笔金融活水如何精准浇灌出顺义产业森林。今年四月，在2026长期资本大会上，长期资本榜2025年度机构 LP 系列榜单发布，北京顺义股权投资引导基金获评2025年度区级政府引导基金 TOP30 第9名和2025年度政府引导基金 TOP50 第43名。基金管理人公顺投资获评2025年度 LP 直投 TOP30 第23名。本次榜单是业内对顺义区政府引导基金业务开展的高度认可，含金量十足。此前，公顺投资先后拿下 LP Club 年度最佳瑞进新势力突破机构 TOP30 产业生态赋能优秀 LP 机构 TOP20。

项大奖。公司总经理张磊获评2025年度青年新锐投资人。至此，顺区政府引导基金旗下运营主体及核心负责人今年以来累计斩获六项重磅奖项，彰显了顺义模式在全国政府引导基金领域的特色优势与行业影响力。什么是顺义模式？顺义区政府特聘专家吕亚军介绍，顺义创新实践的 LGC 产投融合模式是其脱颖而出的关键，也是顺义模式最大的特点。其中的 L 和 G 指基金的 LP 和 GP 都由自己来做，发挥 GP 和 LP 统一的优势，探索创新非资本市场退出路径和投资收益多元化评价标准，然后再配合国资控股金融牌照的信用融资，构成一体化的投贷联动机制。通俗来讲，以往多数基金出钱的和管钱的是两拨人，而顺义模式自己既当资金出资人，又做基金操盘运营方，实现出资管理一体化，同时搭配国资控股的金融牌照做信用融资，把股权投资信贷支持联动起来。不仅如此，顺义还跳出固有思维，创新多元化收益评价，灵活的退出路径，让政府从单纯的给钱方变身产业生态的搭建者，平衡政策导向与商业回报。作为顺义区政府引导基金的核心运作平台，公顺投资持续以产投融合模式赋能区域科创产业发展。顺义区政府引导基金规模矩阵持续扩容，赋能效能持续释放。截至2025年年底，顺义区政府引导基金一期参与设立的基金共五支，子基金管理集群投资覆盖多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以理想汽车为代表的区内主导产业明星企业均是引导基金一期的被投企业。顺义区政府引导基金二期累计招引八支子基金，含北京顺义汽车产业基金、华夏晨星一号创业投资基金、农业产业基金、口腔产业基金、海库二期基金五支市场化子基金，以及领新基金、顺新高精尖基金、凌空新融二期基金三支区属国企管理的直投子基金，完成打造基金集群、形成基金矩阵的目标，为区域产业注入金融活水，精准匹配顺义区5+4主导产业发展需求。金融活水汩汩流动，科创森林拔节生长，顺义基金还在加速。记者李一鸣报道，五月初，位于赵泉营镇兆丰工业开发中心的北京科进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基地项目顺利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从正式受理到成功领证仅用4个工作日，刷新了赵泉营镇项目审批速度记录。这不仅是审批流程的提速，更是该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该项目总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由12栋产业楼宇组成，紧邻京承高速，交通区位优势十分突出。基地聚焦生态环保、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数字经济、智能制造5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引入优质资源，配套专属营商扶持政策，致力于构建高能级产业承载平台。北京科进园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耿然表示，4个工作日拿到不动产权证，这样的效率超出我们的预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赵泉营镇优化营商环境的诚意和力度。据悉，总部基地建成后，将集聚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和中试平台，构建从研发中试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打造生态聚合型产业平台，有效带动区域新兴产业集群发展。高效审批的背后是一套务实便捷的服务机制。赵泉营镇城乡建设办公室村镇建设科室负责人刘庆说，在区规字分局、区住建委等部门统筹协调下，我们建立了项目专班服务机制，靠前对接，全程帮办，变企业跑腿为政府跑腿，并联推进审批，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在实际推进中，专班提前介入，梳理各项手续的办理节点，把问题解决在申报之前，让企业省心省力，把精力投入到项目建设和长远发展中。精准服务并非个例，
近年来，赵泉营镇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链式招商，强化土地政策配套等要素保障，逐个项目配备服务管家，实现从签约到投产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正是这种想在先干在前的服务意识，让更多优质企业愿意扎根赵泉营镇。科进园总部基地的快速推进，既是企业发展的新起点，也是赵泉营镇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力见证。未来这里将打造高标准科创载体集群，培育闭环共生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生态系统，为顺义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书香润同心，共读伴成长全民阅读分享暨图书捐赠活动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举行。活动邀请北京天马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走进校园，通过图书捐赠、阅读分享、互动交流等形式，搭建起学校与科技企业文化交流的桥梁。本次企业共向学校捐赠图书150本，图书种类丰富，既有探索宇宙奥秘的天文科普，也有讲述历史变迁的人文读本，还有帮助孩子们认识自我的心理成长故事，充分考虑了不同年级学生的阅读需求和兴趣爱好。在阅读分享环节，天马智控的阅读分享嘉宾向学生推荐了书籍《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用时间管理魔法、目标闯关游戏这样生动形象的语言，把书中的方法变成了孩子们能理解的小技巧。学生代表们也毫不怯场，纷纷登台分享自己的心头好书和阅读收获。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学生单景梅说，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了《寻路六记》，我的阅读过程像是完成了一次足不出户的旅行，它让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祖国的丰饶与辽阔。今天我还从天马智控的老师那里学到了许多阅读方法，以后我会继续坚持阅读，给大家推荐更多好书。活动中，一只灵活穿梭的机械狗出现在学生们中间，这是天马智控自主研发的井下四足机器人。随着工作人员的操作，机器人灵活地行走、作揖、跳舞、握手，让大家直观感受到了智能装备的趣味与魅力。这场书香加科技的校园之约，是顺义区持续深化科技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的缩影。近年来，区科委先后联合北京国联万众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亚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走进多所中小学，开展科普讲座、沉浸式体验、图书捐赠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将产业一线的科技成果转化为适合青少年的科普资源。记者王雨欣报道。在顺义区医院的门诊大厅里，穿梭不息的乘马甲是患者最安心的指引。其中有两对身影尤为特别，朱立明和金宇翔，傅坤和朱子轩，他们既是母子，更是志愿路上的同行者。两代人一件马甲，一份初心，织就出了医院里别样温暖的风景。母亲朱立明站在自助服务区为患者指引科室方向，一位坐轮椅的患者要去2楼做检查，朱立明陪护到电梯口时，正巧遇到儿子金宇翔导诊回来，母子二人一个扶住轮椅，一个快步上前按下电梯并按住开门键，直到把患者安全送入电梯，才又各自回到岗位。休息间隙，母子二人常常聚在一起交流服务中的点滴。朱立明自2022年穿上乘马甲，至今累计服务时长已达1313小时。起初每次做完志愿服务回家，他都兴奋地跟儿子分享。有一天，儿子突然问朱立明，您咋天天这么高兴？朱立明说，帮助了别人当然高兴了。2025年，当时正读医学院的金宇翔被母亲的志愿热情深深感染，也加入了志愿服务的队伍。假期里，他不仅在医院导诊协助患者取药，更走进社区校园，用专业知识开展健康科普。在养老院，他耐心陪老人聊天，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金宇翔说，能用所学帮到人，心里特别踏实。母子俩近2000小时的服务时长，是志愿路上并肩同行的见证。母亲以坚持铺就前路，儿子以专业细致点亮微光，两代人的奉献之光在一次次伸出援手、绽放微笑中悄然交融。
同样温暖的志愿传承也发生在另一对母子身上。在自助挂号机前，傅坤正耐心地为一位焦急的患者指引方向。

0: 一边，儿子朱子轩在放射科的自助打印机旁耐心指导家属扫码领取 CT 片。傅坤回忆，2022年我在这儿看病时，是一位成马甲志愿者帮我跑前跑后，那时我就想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那份来自陌生人的温暖成了他志愿之路的起点。至今他已累计服务920小时。朱子轩常常听母亲讲起参与志愿服务时的温暖故事。一位患者在得到傅坤的帮助后，特意折返走到他面前握手道谢。一位小患者因为他的耐心安抚，临走时从口袋里掏出两颗糖，轻轻放在他手心。当时刚上高一的朱子轩看着母亲讲述时眼里闪烁的光芒，也被深深触动。2023年他也穿上成马甲，和母亲一样站在志愿服务岗位上。朱子轩感慨道，帮助别人时那种成就感是真实的、温暖的。即便学业繁忙，假期一到，他仍会和母亲约好在医院相见。傅坤说，儿子能跟我一起做志愿服务，特别有荣誉感。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束微光，去照亮别人的路。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
5: 是你。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

0: 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11: 积分板上
12: 天心星。
1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
1: 啊！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白茹跟大汉学能耐，这个黑面的年轻人真有功夫。传授白公子一套枪法，最后告诉他，恩公，兄弟，你救了我的命，我无以为报，传授你这趟枪全做报答，是不是？咱哥俩的关系结束了？非也，非也，这是第一步，留个纪念吧。一个是兄弟要认真的练，二一个我教给你这趟枪叫五虎绝命枪，你轻易的可不能练呐、起码来说现在不能叫任何人知道，要知道了对你对我都不利，你记住了吗？这我这什么意思？哎，将来你有明白的那一天，我说这话你要。